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有人说今天本不该上班上学，但是我们欠的终归是要还的呀，对吗？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问候各位周末好，天气很不错，愿你的心情也很好，我们一起来发光咯。在这个五月第九天星期六的日子，今天也是农历的3月23了，对吧？是的。好言好语祝号贴心为你送到，热爱是生活强有力的助推器，它会赋予你能量，促使你不断地探寻生命的更多可能。心有热爱，眼中自有光芒，找到你所热爱的事儿，并为之全力以赴，愿你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平常生活当中记得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身边的风光真的很美，别错过了大好时光。春光稍纵即逝，接下来我们就要赏夏光。初夏的时光我们去哪儿呢？5月23号江苏文艺台台庆之旅，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期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我们这次旅程是5天4晚，高品质的纯玩的旅程，去看山看水看风景，有朱浩与你一路作伴。想要报名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这两天我们即将收尾，因为有好多朋友报过名还没有确认缴费的，抓紧时间好吗？我们在一车去到浙江南部的景宁还有丽水，去看上百部影视剧取景拍摄地，去看那里特别迷人的风光。想要报名的可以赶紧打电话02584652741，84652741。今天周六，如果有些朋友特别希望能够在电波里跟我久违的直接对话交流，我们今天可以适时的开通一下热线，大家可以先预约一下今天节目是否回头我插空的时候能跟我对话交流的，可以打我们的导播室的热线02584455511，02584455511。也有请今天当班的舞蹈啊，来开一下热线，可能热线不会及时的立马接进来啊，您先登记一下姓名和电话，后续我们的舞蹈会反打电话给您好吗？来02584455511，844555511，可以跟我电波里直接聊个天，也可以来唱首歌，也可以来吹首曲子，也可以来点首歌送给自己家人和朋友。02584455511，844555511，我们的热线正在全线为你畅通。接着我们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天气预报，

连日来咱们江苏晴好天气在线，天天唱响小情歌。今天9号明天10号这两天天气晴好，预计今天开始气温明显回升，到了11、12号两天，就下周一二，还有到周三，对，下周的

前三天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其中像13号下周三对吧，除了这个苏州在34度的高温线之外，其他城市都是在35到36度的高温线上，咱们南京城也在其中。具体要告诉你的是，今天南京晴到多云，白天的最高温度在27度，温度还没那么高。那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是在17度。明天星期天大家要休息了，南京是晴到多云，温度最低13度，最高温度上升到30度。到了后天下周一，南京多云到晴，温度最低在16-17度，而最高温度上升到33度。下周二温度最高值会来到34度，星期三和星期四最高温度在35度。到了下周五5月15号，南京城的最高温度会有一点点的下滑，但是温度还是在30度之上，将近32度。夏天真的说来就来了吗？你感受到这股热浪要来到我们身边了吗？期待着这个夏天别太早来。下周温度高到35度，希望下周末温度再降下来一点，再降到30度以内吧，让我们再恍惚一下，再回到春天好不？让我们一同期盼着。早8:08，陪你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经典时光金曲新唱。唱歌的人有谭咏麟、陈小春、孙楠、李玟、常石磊、张信哲、郑云龙，好多好多人。来，他们一同合唱演绎的是哪首记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这首歌的原唱应该是谭咏麟，什么永远 OK。 你有多久没有唱歌，没有去 KTV 跟亲朋好友团聚歌唱了？

这是全新版的卡拉永远 OK。 我真的是有好多年没有跟老朋友聚会去 KTV 唱歌了。如果你还有机会跟朱浩一起去 K 歌，你会跟我 K 哪首歌？跟我一首合唱哪首歌？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这个早上记得赶紧来打个卡报个到，问声早上好。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记得告诉我，会及时帮您传递。也别忘了互动交流的时候，偶尔在右下角那个小粉红心那儿多点点赞，让我们互动直播间的热度往上涨一涨喽。谢谢您，感谢您，相约好时光，朱浩，欢迎各位小罗号来到我们的幸福城堡。朱浩的微信小罗号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多多来关注。今天早上上直播之前，我是刚刚更新了最新一期的短视频，记得去点个赞，点颗心，评论几句，转发到朋友圈或者你所在的亲朋好友群，感谢您的支持鼓励厚爱，谢谢谢谢谢谢啦。来，这个早上有谁还要上班，家里的孩子要上学，有谁要马上开始忙活起来的？哎，您刷牙了吗？睡前刷牙，刷牙之后漱口，这样对吗？每天刷牙，为啥牙齿还是坏了？有很多人总觉得只要每天刷牙就万事大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老习惯，可能从一开始它就是错的。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在刷完牙之后马上漱口，相信大部分人刷完牙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杯子含口清水漱几下口，然后吐掉，对吧？但真相是什么？就是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让牙膏当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氟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无情地冲掉了。真正科学的做法是什么呢？2023年相关的专家就明确指出过，刷牙之后吐掉泡沫，不要漱口。这是因为牙膏里头的氟化物能够帮助我们坚固牙釉质，有效地抵御细菌和酸的侵袭，甚至能修复早期微小的蛀牙。但是氟化物需要时间来工作，它得在牙齿表面停留一会儿才能形成有效的保护层。一口清水漱下去，就把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的氟化物给冲得一干二净，护牙效果直接归零。不漱口会不会中毒啊？这是很多人的心中一大疑问。对此，专家告诉我们，氟是一种人体健康必需的微量元素。其实我们的饮用水以及空气当中都是含有氟的，大家不必谈氟色变。牙膏当中的氟含量远远不能达到中毒的水平，请放心。有这样一个做法推荐给大家，就是刷完牙咱先吐掉多余的泡沫，然后呢别急着漱口，给氟化物留点时间。你可以趁着几分钟洗洗脸呢，涂点护肤品，梳梳头。如果实在觉得嘴巴里头有残留这样的这个牙膏的这个味道哈，会觉得有点不舒服，那么你可以在5分钟之后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漱一下再吐掉就可以了。还是要建议大家刷完牙之后吐掉泡沫之后不要

啊，立马用清水来漱口。等一会儿，即使你撑不到五分钟，能撑多一会儿是一会儿，好不好？别立马漱口就好。还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好多人是不是晚上睡前才刷牙呀？要睡觉了，赶紧去刷牙。这句话你是不是从小听到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临睡前才刷牙原来是错的。专家告诉我们，提醒大家伙，临睡前才刷牙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晚饭30分钟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的健康更好。有不少朋友晚饭之后还会工作或娱乐，直到睡前才刷牙，这中间可能间隔4到5个小时。那专家告诉我们，这么长时间里，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我们的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健康。那推荐给大家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把刷牙时间提前，建议晚饭之后30分钟就刷牙。刷完牙之后呢，就不要再吃东西了。我觉得也是给大家约束一下，就是吃完饭了，隔个半个小时之后，咱们再刷完牙，就提醒自己不要再吃了。吃多了长肉，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嗯，刷完牙之后不再吃东西，早点睡觉。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是不是挺好？这也可以避免临睡前刷牙把困意刷没了，因为牙膏当中的薄荷成分和刷牙的动作本身会刺激我们的大脑，让人变得清醒。所以您有没有觉得睡觉前刷个牙洗个脸，然后再躺到床上，哎，咋怎么也睡不着，难以入睡？你看生活当中是不是大家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刷牙时间错了，别刷得太晚，睡觉前才刷牙很难入眠。如果你们家的牙膏是有薄荷成分的话，那是会让你觉得很清醒，怎么能很好的入睡呢？对吧？那么刷牙到底该怎么刷呢？有这么几个护牙技巧，大家请听好，请接收。首先，牙刷要选小而软的，优先选择小头软毛牙刷，刷毛尖端磨圆，避免损伤牙龈。电动牙刷可以选择声波振动型，清洁效率会更高。那还建议大家刷牙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时长控制在333原则内。啥意思？就是每天刷3次牙，如果能做到的话最好，最好每次刷3分钟啊，刷足时间。还有就是饭后30分钟刷牙。你可能会觉得3分钟对于刷牙来说太长了，但是假如按照正确的方式来刷牙，你会发现3分钟可能还刷不完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内内外外，竖竖斜斜。333原则是哪33原则？大家记住了吗？考考你。来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记得给我来说说看，第一个三是什么？刷3次牙，早中晚饭之后。最好每次刷足3分钟的时间，还有就是饭后30分钟刷牙，记住了吗？待会儿如果有朋友打热线进来，我也要考一考大家这个常识。刷牙时长333原则能不能记得住？当然生活当中我们清洁牙缝啊，牙线也要用起来。对于牙缝、牙龈边缘等隐蔽的角落，牙刷是远远不能够深度清洁的。牙线呢是清洁牙缝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具，每天至少使用一次牙线。注意每一道牙线有相邻2颗牙齿的邻面都得要清洁到。想要到老还有一口好牙，记得好好刷牙。早8:21，我们接着再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看到王国宇来了，还有胡阿姨、罗盛琴、石德伟、蓝莲、
美珍、陈志华、和平哥。

还有王平来了，蓝莲来了，蓝莲说今天第一首歌卡拉永远 OK， 多闹腾的歌全新版的卡拉永远 OK， 去 KTV 难道我们都要唱那种伤感的难过的情歌吗？我觉得最好大家欢聚的时候唱一点欢快的歌曲吧，好不？杨宪人来了，他说星期六还要上班，给我们带来相约好时光，为耗子点赞。昨天办公室里有好多同事都在讨论啊，要不然明天节目录播吧要不然明天就别来了吧，大家都在犯难犯愁。但是我昨天就坚定着第二天周六还是要来上直播陪伴大家。就直播与否对于大家听感上感受热度来说还是完全不同的，对吧？所以好多朋友才会说朱浩你要是出差了真的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虽然每天还是能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播的好多歌，也能在互动直播间里看到你的身影出现跟我们互动呢，但还是觉着直播最好。如果我没有办法在家里直播陪伴你，那你是不是也能够在我出差的时候，如果有旅程的时候跟我一起出去，让我天天伴你左右，陪你唠嗑聊天说说心里话。来吧，5235月23号的浙南仙霞山水之旅，我们一同去浙江南部看山水，看上百部影视剧的经典的取景拍摄地。报名电话84652741 84652741，全线为你畅通。这是小企业来了，他说真的是好多年没去卡拉 OK 了，还挺想带孩子去体验一下的，但是听说现在就算家长带着好像也不让未成年人进入，不知道是否如此。不至于吧，那我要带着娃儿去 KTV 里唱一些儿歌呢这是和平哥特别问候了一下陈志华，说提前祝福陈志华明天5月10号生日快乐，幸福安康，开心快乐每一天。陈志华明天5月10号生日快乐。

听这歌就突然想起来，在某一次旅途当中，咱们闪闪红星说，大家猜一猜蚂蚁的牙齿是什么颜色的，是白色还是黑色的？黑色的，为啥？因为蚂蚁呀，黑。

小喜刚刚提的问题很好，就是现在的孩子能不能进 KTV？ 答案是不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未成年人不得进入 KTV。 孩子们在家 K 儿歌吧。

小琪，你们家念念下次有机会我们在旅途当中来 K 歌，让 Eason 哥哥陪他一起唱他喜欢的歌谣，也可以相互学习各自擅长的歌曲，好不？期待我们下一站相见咯。今天有很多的学校的四年级的同学们要举办一个成长礼仪式，愿孩子们10岁生日快乐，未来的日子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前程似锦，快乐健康平安的茁壮的长大成人，成为祖国的栋梁，成为我们的骄傲，不光光是我们的骄傲，成为他自己的骄傲，这个最重要。胡阿姨说，朱浩，你在念大家的留言说的相关的信息都又快又准，嗯，那可不是吗？所以你们才那么爱我，给我点赞呢，对吧？娄胜清也要祝愿陈志华生日快乐。陈志华，我们见过面对吗？还是没见过？希望下一次我们的旅游活动当中能够与你有约，平安快乐，好久没见了，啥时候才能见一面呢？天天都在忙啥呢？欣然说，我也觉得直播更香呢。美珍说，我一般每天是早晚刷牙，没有刷3次牙的习惯，中午吃饭之后只漱口，嗯，也挺好了。现在有那种漱口水，就是在嘴巴里嚼一嚼，满是泡沫。哎，我们家买了呢。阿君，阿君你好呀，阳县人你好。欣然说，祝福明天母亲节所有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我想说妈妈我爱你。娄胜琴说，明天是母亲节，祝愿天下的母亲节快乐，愿母亲们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幸福美满。明天要过节的妈妈们节日快乐，健健康康的，身体硬硬朗朗的，好好保重。今天做子女的不得要送份祝福给妈妈吗？不要让妈妈来送祝福给别的妈妈。

0: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1: 真爱高。

0: 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早8:32，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的。

天下的妈妈当然不一样了，但是天下的妈妈也是一样的，都是那么无私的奉献，爱着自己的孩子，照顾着家里。妈妈辛苦了。前一段想要说服我妈跟着我523那一天去浙江丽水和济宁去玩几天，哎，我妈就说我害怕晕车，不去了不去了。然后我爸就特别想去，来吧，赶紧给我报个名。今天早上，哎呦，听着一首又一首跟妈妈有关的歌谣，就突然还是特别想要说服我妈这次能够跟我一起出游。这两年会心生这样的感慨，有的时候每一个在外打拼的孩子啊，其实很难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中的老爸老妈，特别是身处异地。你要说在同一座城市，每个周末回家吃顿饭，哦，多么幸福团圆的时刻，可以多珍惜。但我们说实话没办法，一年也就回去老家几天的时间，也就那么几次跟家人在一块儿的时光啊，特别特别的短暂。其实挺无奈也挺内疚的，所以我这两年会特别希望能够创造一些机会，能够跟父母双向奔赴。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可以抽时间回家去看看你们，但是你们能不能也能够抽时间来看看我，陪伴陪伴我，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不光是在各自所在的城市老家待上一段时间，也能够一同携手出去看看身边大千世界的美好。下了直播我就去交钱，我说妈，我帮你的钱也交了，你不去钱还退不了，跟我去吧，我会把所有能够防治晕车的方法都试个遍，把该带的东西都

不带上，比如说我妈特别喜欢吃的辣条，我给带上，我会说你是不是晕车的时候吃点辣条就好了。嗯，还有一些生姜，嗯，还有什么手段方法可以防止晕车的，晕车药、晕车贴，嗯，我都防备好带着。嗯，或者找我们的特别热心的团友们陪我妈聊聊天，是不是她就不会那么晕了。嗯，虽然我们也都知道有很多的方法是可以来预防晕车，但是当我们的亲人朋友晕车的时候，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心里还是很心疼。嗯，愿我们最亲最爱的人都不痛苦，都能快乐的出去玩，都要好好珍惜彼此在一块儿的时光啊，因为时光太无情了。只愿我们最亲最爱的人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妈妈，愿你一切安好。一生相伴，一生相知。5月23号，恰逢江苏文艺广播33岁的生日，我们以旅行之名赴听众之约，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即将温情启程，全程无购物无自费，大家是纯玩，我们要一同去住高品质的酒店，第一个晚上就是一个景区的民宿酒店，第二个晚上是当地的4钻酒店，然后最后两个晚上我们特别升级了5钻酒店，全程的吃食也是特别丰富多彩的，都是地地道道的美食，我们一同去品尝好不？这一路上请相信我的精心安排，全程陪伴你左右，大家吃住都舒心安心，咱们游玩要尽兴。我还特意为每一位小罗号参与这一次旅程的朋友准备了人手一份的伴手礼，特别赠送大家景区小交通，比方说接驳车还有往返的索道，大家都不用再额外花钱啦。来吧，让我们一同把浙南的温润与心意接收到脑海心间，愿以山水为礼回馈大家伙多年相守，期待跟你在一起，在最美的时光里遇见最美的浙南。这次我也会在我的随身行李箱里准备一些我自己买的特别好用的东西，作为抽奖的礼物，嗯，互动的礼物送给大家伙。嗯，是什么呢？它可能是我戴了好多年的手串，也有可能是我买来之后一直舍不得戴的小饰品，某一种项链，也有可能是吃的喝的，很实用的东西。嗯，想要拥有我为你特别定制的礼物吗？如果想要的话，来吧，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期待你能够一路同行，就在5月23号出发的这一次高铁往返的5天4晚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等待你，赶紧加入我们的快乐幸福的旅途。02584652741，84652741，我们的热线正在全线为你畅通。今天你可以来报名，也可以通过热线来跟我在电波里头多交流几句。我们的直播室的热线也为你畅通着，02584455511，84455511。世上只有妈妈好，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还有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好多人听到这样的旋律，就会心生感慨。我们都曾年轻过呀，妈妈们会说我曾经也是那么美的少女啊。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歌声里祝福妈妈健康、平安、喜乐，永葆青春。妈妈，你在我们的眼中、心中是最美的。

0: 精挑细选，精彩无限，甜蜜幸福随心歌唱，欢迎你和我一起幸福随心唱。大家好，我是陈坤，您现在收听的是朱浩的
1: 相约

0: 的第一位朋友周女士要来给我们唱歌了。周女士你好，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室了。哎，之前参与过节目吧？听声音很熟。哎，
1: 我这个经常听，基本上天天都在听，但是参加的不多。
0: 参加不多。
1: 参加过的。
0: 还记得上一次参加节目是唱歌还是点歌的？
1: 唱歌的。
0: 是吗？
1: 嗯，
0: 那
1: 唱的南京城。
0: 哦，我有印象了，对对对，南京城，那歌可不好唱，好多人还都没听过那首歌。谢谢你那天给我们歌唱的那首作品啊，让我们又在歌声里感受到了南京城的美好，看到了听到了南京城的各个景点地标出现在歌声里。今天要唱什么主题的歌？
1: 明天不是母亲节了吗？
0: 对，
1: 唱一首《最亲的是妈妈》。
0: 哦，最亲的是妈妈。
1: 哦，任代斌唱的。
0: 哦，来，准备好伴奏还是直接清唱？
1: 我就直接唱。
0: 好嘞，
1: 我们是广播关掉。
0: 对对对，广播关掉。
1: 再见。
0: 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天猫精灵是吗？
1: 哎，天猫精灵。
0: 好嘞，来，听您唱歌。
1: 好，谢谢啊，我开始啊。叫一声喏，妈妈，妈妈你辛苦了，你为儿女付出了命。

天真的放不下，为了你含辛茹苦，心都操碎了。那时候儿还小，不习惯你的唠叨。

黑发变白头，为了这个家，你把青春都奉献了。如今的儿已长大，舍着一百包，叫一声老妈妈，妈妈你辛苦了，你为儿女付出了美好年华。好吃的好穿的都给儿留下，自己的苦累算怎么，天冷了你牵挂，天热你放不下，为了儿女含辛茹苦，心都操碎了，那时候儿还小，不喜欢

黑发变白头，为了这个家，你把青春都奉献了。如今的二。

黑发变白头，为了这个家，你把青春都奉献了。如今的儿已长大，吃了这一百包，叫一声亲妈，再给你磕个头。你付出的辛苦，儿子都记得心头，相信妈妈的悲。

0: 谢谢。
1: 哇，这首歌还是蛮煽情的，里头的几句歌词我印象特别深刻，除了最后的这两句妈妈的手儿在给妈妈磕个头在寿儿这一拜之前，还有一句话是妈妈您辛苦了，黑发变白头，为了这个家你把青春都奉献。

0: 见了。如今的儿已长大，受儿这一拜吧。嗯，还有一句词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我们每个孩子小的时候都不喜欢妈妈唠唠叨叨的，
1: 对的，
0: 是吧？这个歌词里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天热你放不下，为了儿女含辛茹苦，心都操碎了。那是儿还小，不喜欢您的唠叨。长大后终于明白，最亲的是妈妈。
1: 对的，你记性很好，嗯，是的。
0: 也谢谢您把这样的一首歌啊，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去，给我们带来的感动。嗯，
1: 谢谢谢谢。
0: 也祝福您节日快乐。
1: 好，谢谢，也谢谢你的老母亲，节日快乐，
0: 健康幸福，再见了。
1: 谢谢。
0: 如果有子女这个早上在听我们的节目，记得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妈妈好吗？提前祝福她节日快乐。如果能再送份礼物给她就好了，也可以送一份生日的旅行礼物。这个月还是蛮特别的，我们有母亲节，我们还有江苏一台开播33周年的台庆日，5月23号我们将会出发的浙南仙霞山水之旅。如果您的妈妈和爸爸没有出过远门，来交给朱浩，让我来陪伴他。也许很多人没办法请假出游陪伴爸妈出去玩，可以送一份这样的旅途礼物给他们，好不好？8465-2741，8465-2741，我们的报名热线也正在全线为大家畅通着。另外还要再来接听一通电话，在这个时段8:55在线上等待的是赵女士久违了。你好，
2: 老师，那个祝你爸爸妈妈明天是母亲节，祝他们快乐幸福，
0: 祝您节日快乐。赵女士，我印象当中您是有两个孩子，对吧？我们之前活动交流过，是两个孩子，
2: 两个男孩，
0: 两个男生，对吧？都在南京吗？
2: 都在外地。
0: 哎呦，都在外地啊。就一个在哪儿，一个在哪儿？他们俩都在一个城市吗？
2: 不在一个城市。
0: 都在哪儿啊？
2: 一个在北京，跟他们搞定。
0: 还有一个呢？
2: 是在，有时候他在，有时候到上海，有时候到南京。
0: 哦，那哪个儿子就是回家比较多？
2: 小儿子回家比较
0: 对，离得近，对吧？北京的这个是大儿子吗？
2: 是的。
0: 离得远，然后回来的可能也不是那么方便。那你们两口子也会偶尔去到他们所在的城市陪他们过几天啊？
2: 我眼睛不好。
0: 所以就只能在家里等着儿子回来团聚咯，是吧？
2: 还要复试，有时候还要给复试我弟弟。
0: 哎呦，真不容易。最近一次大团圆是什么时候？是春节的时候吗？
2: 那个过年也那个大团圆，5月1号也大团圆。
0: 哎呦，五一节那几天，就那一天嘛，孩子们都回来看你的。
2: 两天。
0: 两个孩子都待了两天。
2: 都一天半。
0: 一天半。哟，可开心了吧。
2: 都是我家老爷子忙，
0: 我知道，明白。你们家老爷子姓谭，对不对？
2: 对。
0: 你们家的老谭会拉二胡，是不是？
2: 是啊，所以我们捞不到出去，有时候觉得很难受。
0: 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您身边就有一双眼睛，在做您的眼睛。你们家老谭特别好，是不是？照顾你照顾得很好吧？让老谭也学一学啊，比如说上一上大蓝鲸啊，留留言什么的，让他学学，教给他好不好？鼓励鼓励他。对呀，是的呀，对不对？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又做你的传声筒了，把你想要说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不能用热线直接交流，你想要说什么也可以交给他，他可以发到上面来，对不对？我们就能够看到了，是吧？是不是他是不是都还没有入我们的小罗号听友群呢？你们家老谭，其实有微信的话，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群，
2: 我下次来叫他注意。
0: 对的，是的呀。好，今天是要唱歌还是点首歌？
2: 我今天想唱一个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是小街电影。
0: 是谁谁原唱的一首歌？
2: 是那个，就是原唱是他那个
0: 叫什么来着？
2: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0: 是叫什么什么小。

0: 什么的，是不是啊？啊，
1: 邓哎演唱的《
0: 留给我一首歌》，我之前还在节目里都播过来的。
1: 嗯，哎呦，
0: 龚琳娜还唱过，然后还有谁？好多年前的一首老歌了。
1: 哎，对，这都是老歌了。
0: 哎，是不是有一部电影的主题歌？是不是小街？
1: 哎，对，就是、
0: 郑绪岚唱过，对吗？啊、嗯，来来来，我们来听您的版本，是清唱是吗？嗯，
1: 清唱哎。
0: 好，来吧，开始喽。
1: 哎，

0: 老师唱完了，谢谢。
1: 谢谢您的这首歌，又帮好多人的思绪拉回到了好多年前看过那部老电影《小街》时的场景啊、哦。郑绪岚唱过的一首歌，《妈妈留给我一首歌》，还记得小的时候妈妈教过你哪首歌吗？
0: 我妈妈教我一个比较
1: 好多好多年前的了，可能我们好多人都没听过。然后在这个早上也祝福您健康平安喜乐长寿，好不好？
0: 是的，谢谢朱浩老师。祝你周末愉快也好。
1: 好的，也
0: 明天要
1: 祝福您能够跟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小家在一块儿，一个大家族大家庭多多相聚，多珍惜时光。好，再见。
0: 谢谢朱浩老师。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

0: 重塑。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春暖花开，夏日炎炎，秋高气爽，寒冬萧瑟，慢下脚步，放开油门，四季都有好风景，请和我一起绿色出行，快乐旅行。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子薇。每天清晨，请和我一起用耳朵来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2: 《相约好时光》。

0: 带着爸妈去旅行，我做过不止一次、两次、三次这个事儿。那电波那头有做子女的朋友，你做过几次呀？也希望我们的爸妈能够跟孩子之间有一个双向的奔赴，也能够携手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大千世界的美好，留下一幕又一幕值得回忆的影像，要多拍照、多拍合影。回来之后可以把照片刷一刷，放到那个相框里，摆在好多好多我每天时常会经过的地方，每次看到都会心生欢喜吧。这次523我们的台庆之旅，大家一定要找我多拍合照好吗？留一些我们在一起的瞬间，等我老了之后也可以拿出来多多回味。哦，原来那个谁谁谁跟我一起去过哪哪哪儿。好，84652741，84652741，84652741，我们的报名热线正在全线为你畅通。今天我们也为大家畅通了幸福热线02584455511，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在电波里找我直接报名，也许我会有特别的惊喜。另外呢，也可以在电波当中跟我直接对话交流，来点首歌、唱首歌，把美好的祝福送给自己、家人和朋友，送给明天要过生日的自己、要过节的自己，或者妈妈、或者姐姐、或者妹妹，明天要过节的女同胞们，节日快乐。来，马上邀请今天第三位打进热线的蔡女士。您好，蔡女士。久违了，
1: 哦，
0: 好开心的一个妈妈。
1: 哎，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0: 是的。
1: 首先祝朱浩老师的爸爸妈妈母亲节节日快乐。祝小吴姐的爸爸妈妈这个母亲节节日快乐。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0: 好的，大家都接收到了您的美好的祝福。哎，你都知道今天当班的是我们的舞蹈。哎，知道他叫小舞剑。
1: 哎，小舞剑。
0: 哎呦，
1: 小舞剑最好。
0: 是的吧？
1: 小舞剑最好。
0: 你看，就常打热线的，好多时候是舞蹈正好当班来接大家的热线，是不是特别贴心的一个小伙儿？是吧？
1: 对对。
0: 是的，好，今天是要点首歌吗？还是唱首歌？
1: 我今天唱一首歌好不好啊？
0: 好呀，唱哪首？
1: 我今天唱一首蒋大为的《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
0: 哎呦，很应时应景，我们提前把祝福送给妈妈，来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唱了。好嘞。

0: 谢，
1: 也谢谢您的表演。母亲节明天快乐啊！
0: 我都开心了。
1: 哎呦，听出来了，感受到了您的心情特别的愉悦。好，唱得开心就好啊。
0: 开心得不得了。
1: 嗯，所以这也是自己给自己争取来的一份明天要过节的礼物。
0: 哎，对，我就送给大家哦，明天是母亲节，祝大家节日快乐，祝苏浩的爸爸妈妈节日快乐。
1: 也谢谢您的美好的祝福，也要祝福您健康幸福啊，再见啦。
0: 谢谢。

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妙不可言说，我们家一共有兄妹四个，我小时候是最调皮的，最不听话的，妈妈是觉得最不省心最操心的了，但是妈妈也是最宠我的，最舍不得打我，打我的时候也是假假的轻轻的那么打一下，一点都不疼。妈妈，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妈妈有你真好。有的和我同龄一样的孩子，人家妈妈把他扔掉了，但是你没有。感恩父母，感恩妈妈，这是妙不可言的先生。来听，这是好多朋友今天早上特别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谁唱的什么歌，交给你。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身影出现，快点出现，多多出现，来听来唱送给母亲的歌谣。

0: 光影流年，抹不去艺术华彩。大家好，我是姜育恒。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朱浩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每天早上，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唱片，聆听故事里的歌。

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让我伤心难过，骄傲和期望。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在妈妈的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谢谢胡阿姨今天点了好多好多次的赞了。小喜说，还记得在潮汕之旅回来的大巴车上，念念和 Eason 唱歌的场景太美好了，当时还拍了视频对吧。明天要带老妈去看给阿妈的情书，据说特别感人。这部电影呢是在潮汕地区取景拍摄的，讲述的也是侨胞的故事，去过潮汕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呀。谢谢你的提醒，明天我争取带着家人一起去电影院，跟你们一样也去看一看给阿妈的情书。紫金天年说，朋友们保护身体保护牙齿真的很重要，每天要刷三次牙真的很有必要，到老就会有好牙吃麻麻香呢。看到紫金天年今天早上也是特别感慨于马上江苏文台要过33岁生日了，已经交过钱确认报过名，只盼着5月23号快点到来，还有14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出发了。对，还有整整2周2个星期，让我们共同来庆祝江苏文艺台生日快乐，棒棒的。523台庆日，我们要启程的浙南山水

仙侠之旅。感兴趣的朋友，想去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高铁往返，高品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全程有我贴心与你相伴。报名电话025-8465-2741 8465-2741。朱翠华说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今天听到了朱浩播放的那首《天之大》，把它送给所有善良的妈妈们，跟他们道一声节日愉快。您也是妈妈，您也辛苦了，希望每一个妈妈都能够被子女温柔以待，每一个妈妈都有孝顺的宝贝。 C 字后缀的小金鱼小罗号，你是谁呀？尾号是2392，回头可以后缀一下你的网名好吗？他说好想去呀，去哪儿呀？去我们这次的浙南山水之旅是吗？想去就去呀，别留遗憾呢。8465-2741可以报名，或者直接拨打羊城的客服电话6816-8059 6816-8059，有他的微信可以直接找他在微信端缴费确认报名。又差不多了，这车马上就满了，好多朋友都已经交过钱了。这是蓝莲，他说我一开始也是晕车的，晕车的人的那份痛苦不是不晕车的人都能够体会得到的。但是后来我不晕车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豁出去了，不管了，就豁出去，不顾一切的态度，摆烂就不晕了，然后呢就再也不晕车了。现在偶尔晕车是头一天没有休息好，第二天又要出发，这个时候就不太妙了。其实我也有晕车的体验，就好多年间总会有，前一天没怎么睡好，第二天出发，哎，路上会多少有点犯恶心，特别是走那种山路的时候，就是七拐八拐的时候，或者走走停停堵车的时候，那个是难免的。但我们这次的旅程，我们坐高铁去，中间有大巴车行进的路线，坐车的时长也都不会很久，都相对比较短，而且走一小段我们就会下来上个洗手间，呵呵，再休息一下，大家不会感受到晕车的痛苦的了啊。希望这一次我们有家人，如果有晕车的问题，提前准备好晕车药、晕车贴。然后我身边的有一位前辈啊，我们曾经的《老歌回忆录》的主持人孟石老师，当年，我跟他一起出差，他说他也晕车，他当时坐在我边上，就给我吃那个生姜糖。哎，他说这个挺好，就我晕车吃了这个还蛮好的，就不晕了，也可以背着。那个能够有一点作用的生姜糖。再来看到小徐啊，是在淮安的女儿家，本来想唱歌的，但没时间了，又出去买菜了，买的黑猪肉。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跟我说还是黑猪肉好吃，还真是，特别是黑猪肉的排骨，红烧排骨特别鲜美。华裔说，姜育恒的《烛光里的妈妈》送给天下所有善良的含辛茹苦养育孩子长大的母亲，提前祝福妈妈们都节日快乐。还有刚刚那一首母亲，小徐啊、美珍啊都说特别打动人心，包括紫金天年，他也提到了阎维文所唱的母亲那首歌，是吧，也会让自己想起自己的母亲，愿她在另外一方天地一切安好，妈妈很想念你。也特别想要在这个早上点播这样一首歌，送给每一位善良的辛苦的母亲，祝福他们都身体健康，天天都喜乐。来听孙悦唱出这份美好的祝福。

温柔舒缓的旋律渐渐收尾，一首孙悦演唱的祝你平安，朴实真挚的歌声道尽了这世间最朴素的心愿，岁岁年年唯愿妈妈，唯愿我们的亲人家人最亲爱的朋友们都平安顺遂，无灾无难。明天恰逢是温馨美好的母亲节，借着这满含暖意的歌声，在这里我要代表所有的我们江苏文艺台的同事们啊，向天底下每一位平凡又伟大的母亲送上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愿所有的善良的辛苦的妈妈们都身体健康，笑容常在，一生平安无忧，被岁月温柔以待。你知道吗，在这世间有一种花朵啊，从古至今便是寓意母爱的花朵，它的名字叫什么花？有人说叫康乃馨，还有一种花呢，它的母爱

王国宇，今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星期六，明天也是非比寻常的星期天呢。明天母亲节，妈妈们快乐哦！跟我一起唱《萱草话》。

这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张小斐所演唱的《萱草花》。你看过这首主题曲的音乐视频吗？伴着歌声，贾玲将她想告诉妈妈李焕英的话一一诉说。《萱草花》似乎也成为李焕英给女儿的温柔回应。贾玲也将这支音乐视频放在自己的微博上，并且动情发文：我想把我妈介绍给大家认识，相识的这段经历是快乐的，一些想跟

0: 妈妈说的话也告诉你们。感谢大家来看这部电影，谢谢大家认识了李焕英，谢谢大家喜欢李焕英。而网友也温情地回应贾玲说，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贾玲，谢谢贾玲让我们认识了李焕英，谢谢李焕英让我们认识了自己。
1: 心失去了远方，
0: 妈妈，你曾是少女，你曾有最青春的年华，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操碎了心，这一生很辛苦，愿有孩子的陪伴，有孩子的问候，也愿你好好保重身体，愿你永远平安健康喜乐幸福。

春晚的一首歌《鲁冰花》，来自珍妮的演唱。一曲悠扬动人的《鲁冰花》缓缓落幕，珍妮深情婉转的嗓音唱出了心底对母亲无尽的思念跟眷恋。点点鲁冰花，片片慈母情，道尽了藏在我们很多人心底最柔软的牵挂。这一群小朋友同声的演唱，来自我们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哦。这世间最温暖的港湾，永远是母亲的怀抱，最难忘的温情，莫过于儿时母亲轻轻落在额头的温柔亲吻。生生思念意，浓浓养育恩，顺着岁月流淌而来。亲爱的朋友，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记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算是不止一代人的美好回忆。这歌来自我们老朱家朱小林的清甜演绎，送给天下妈妈，感恩小时候你们的吻。

冷。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朋友、爱人、爹娘。长路

0: 这些年你们辛苦了，妈妈节日快乐。未来的日子里，愿你时常有老伴相陪，有孩子作伴，能够穿越时空，多多去旅行。眼不前有一次可以送给自己，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523，我们江苏文艺台的台庆之旅，出号全程带队陪伴你左右的一次高性价比、高品质的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号快乐启程。有想去的朋友们，可得要抓紧时间喽。来，报名电话为你畅通02584652741。84652741，也可以直接打羊城的客服电话02568168059，68168059。另外稍微远一点的有一个旅程，倒是可以送给父亲，因为6月的第3个星期天是父亲节，就在6月26号那一天是星期五，可能大概率很多的小学生们可以放暑假。我的天，一家子可以跟着我一同来玩转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绝对是你6月底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
1: 将清唱古张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1: 各位好。

0: 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长篇广播剧《父亲》。本剧以邓荣同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为基本文学基础，响应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号召，着力描写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故事，突出了邓小平同志的动人形象。接下来请听长篇广播剧《父亲》。
1: 1929年7月到8月间，正是南方盛夏酷暑之际，父亲化名邓斌，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委派，坐上南下的船，经过香港赶赴广西。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父亲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实际则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在上海黄浦江码头，周恩来伯伯亲自为父亲送行。
2: 小平，
3: 恩来兄啊，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眼下虽然是应广西省政府主席兼广西警备军中将司令余作白邀请，可那里形势还是很微妙，你人生地不熟，困难是可以想象。
3: 是啊，情况复杂，我开展工作恐怕只能相继行事了。
2: 嗯，小平啊，我能理解你的困难，中央既然委任你全权负责，当然尊重你的工作方式。
3: 恩来兄，我到广西后就想用邓斌这个名字活动。
2: 哦，文武斌。好嘛，文武相济，大有作为啊。
3: 恩来兄过奖了。
2: 小平啊，我们在法国的时候就情同手足，共同奋斗。
3: 是，
2: 我了解你。这次你只要大胆谨慎，多谋善断，抓住时机，我相信你是能在广西开创出一个新局面的。
3: 是，
2: 小平，我们拥抱一下。小平啊，关山险阻，你要保重。
3: 再见，恩来兄。
2: 再见，邓斌小弟。
4: 连长，
5: 校长，学生郑建民奉命前来报道。
6: 建民啊，坐下。坐嘛。
5: 是。
6: 你这次参加导轨活动做得蛮不错的，我是满意的。
5: 全靠校长运筹帷幄，亲自指点。
6: 这次又派你出任广西，是我亲自指点的，侬晓得吗？
5: 感谢校长栽培，学生。
6: 建民啊，坐下坐下。
5: 是。
6: 余作白这个人虽然是身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广西警备军总将司令，但他过去是高唱亲俄亲共的，并不安分，要提防他们跟共产党同流合污。
5: 啊，是。
6: 啊，对了，你好像去过苏俄吧？
5: 学生从黄埔二期出来，就被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6: 好，很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你此次要严密监督余作白他们的行动，还有贵婿的李明蕊和余作白是表兄弟，这个人是个将才，举足轻重，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5: 学生一定尽力。
6: 好，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向我报告。
5: 是。

0: 司司广西之行，能做你的机要秘书，我真是太高兴了。龚应斌，你我的脚下现在正是在广西的地面。<笑>啊，你看，那边有泉水。
1: 好，
0: 我们去喝个痛快。
1: 好好，
0: 走。哎呀！
2: 好舒服啊，赛过上海的薄冰。
0: 是啊，这广西的山水真是美不胜收，美不胜收啊。
2: 二位喝够了就走了赶路吧。
3: 好，我们的交通员负责人。走走
0: 走。
4: 站住，都别动。谁敢动，老子就用这把刀劈了他。
3: 这位兄弟啊，有话好好说啊，有话好好说，都不要动手。
4: 你笑什么笑？你的脖子难道还有这根竹竿硬不成吗？
3: 这位兄弟啊，你不要用刀嘛，来，这些光牙全都送给你。
4: 算你识相，这钱大爷我收了，走了。
3: 哎，等一会儿，这位朋友等一会儿。
4: 怎么，后悔了？你可小心你们的脑袋。你
3: 这位兄弟，你的脚上有伤，我可以帮你看一看。
4: 你
3: 过来嘛，啊，你过来嘛。
4: 来就来。
3: 来，我给你看一下。好，我轻一点，已经化脓了，要早点治疗才是啊。
4: 只能活着就算老天开眼了。
3: 来来来，兄弟，你坐在这块石头上坐下嘛。迎宾，
5: 哎，
3: 打开药箱。
4: 哎，我可告诉你们俩啊，你们俩要敢耍花样，我可有刀。
3: 你不要害怕嘛，我就是帮你包扎一下。哎呦，好，我轻一点。这位兄弟啊，我看你呀，总这样蹲在深山老林，这样不行。你还不如去南宁当兵吃军饷，好歹混口饭吃嘛。
4: 当兵？哼，老子才不要再被人管。
5: 我说兄弟，南宁现在变了，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打听，试试看嘛。
3: 是啊，给你，这是一支消炎药膏，每天涂一次，你留着吧。
4: 这眼下这药品可是稀罕玩意儿，我收下了。那你们这些光阳我还给你们。
3: 哎，不用还。兄弟，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收下吧。
4: 我，哎，谢三位好汉，后会有期。我，敬礼。
3: 好，后会有期。
4: 哼，逃兵，也不知道是哪路的。
3: 好，我们继续赶路。
4: 哎哎，慢点啊！哎，慢点。有人来接咱们了。
3: 哦，
4: 那位大胡子是中共特委常委雷惊天，另一位是中共党员于作玉，也就是广西省政府主席于作柏的弟弟。
6: 哎呀，哎呀，你们好，你们好，
3: 你好，
4: 你好，
6: 我是雷惊天，都喊我雷大胡子。
3: 哦，我们是同根。我们都是1904年的生人。
6: 这是于作玉同志，你啊就暂时住在他那里。
3: 好，
7: 在我这儿稳当。
6: 嗯，
7: 我大哥于作柏，表哥李明瑞，要为二位接风洗尘。
3: 好啊，都是英雄豪杰啊，看哪个野猫敢来舔老虎的鼻梁。
5: 大家吃，大家吃啊！
1: 这菜不错，
6: 来吃。
5: 邓先生，这是纸包鸡啊，这是烤香猪，这个龙虎豆。哦，邓先生。

0: 白凉广一定要尝尝，这可是粤菜的杰出代表啊。
1: 好，这龙虎斗得意在人也。
0: 段先生，你看今日之中国内战不断，争夺纷繁，究竟谁能得意啊？
2: 余主席，
0: 嗯，
2: 军阀混战，战火连连，受害者中国民众，
0: 嗯，
2: 渔翁得利者帝国主义列强，那些你杀过来我打过去的大小军阀不过是前台的演员，为政者不看清这一点，跳出军阀混战的圈子而想得意，不过是黄粱美梦罢了。只有是民众得意者，一己方能得意啊。
0: 嗯，邓先生，我余作柏何尝不想为民众做些有益的事，可我管辖的广西土地贫瘠，社会混乱，眼看心想都要发不出了，可还有人趁火打劫。
3: 哎哥，不就是有人在你耳朵里灌风，说共产党要来打倒你这个广西省政府主席吗？
4: 哎表弟，不可胡说。
2: 我晓得传单上确实是这样写的，不过这不对，我不赞成。我在这里奉劝那些人还是不要在这上面做文章为好。
0: 邓先生，我就不知道你们共产党里谁说了算。
2: 我在广西，我说我邓兵也是要被阉的。
0: 邓先生，请问你对广西时局有何高见？
2: 概括起来有12个字，唱这台戏就从你们油江唱起。
5: 那你说下一步怎么办？
2: 农民种子训练立即拉回东南凤山，发展壮大，准备应变。
5: 好啊，讲得好。邓先生，该喝上几杯。
2: 好，迎宾，
5: 哎，
2: 拿酒来。
5: 好，
4: 那八哥，酒邓代表早就预备好了，我给你倒上来。
5: 哎，
4: 来，邓先生，你这个朋友我这辈子算是交定了。照我们壮族的规矩，咱们喝个交杯酒。
2: 好，交杯就交杯，干
5: 干。
4: 哎，看钓上来好大一条鱼。
5: 哦，
2: 大鱼好兆头。迎宾，
5: 哎，
2: 马上去跟恩来兄汇报我们的计划，这一次你要亲自去。
4: 是啊，有船靠过来了，注意迎宾。
2: 迎宾，
5: 哎，
2: 那个划船的兵有些脸熟。
6: 各位，我奉了张大队长之命来给你们送下酒菜来了。
2: 迎宾，
4: 哎，
2: 我看好像是那个拦路的土匪。
4: 就是他。
2: 喂，老朋友，怎么样，四大队不错吧？
6: 是你。
7: 哎呀，医生好。哎，幸亏您指点迷津，否则的话我早死在荒山野岭喂狗了。
8: 医生，你认识他？
7: 认识，就是这位医生治好了我的腿伤，那是救了我的命啊。
8: 哎呀，什么医生呢，这是我们的中央代表邓斌同志。
7: 中央代表？报告代表，我说错了。
2: 不是我救了你的命，是靠你自己，靠天下的穷苦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救自己。
7: 对对对。

0: 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
1: 炸！炸！炸！炸！
2: 邓白表，
3: 龚英斌，哎呀，真是网烟雨川呐、啊！怎么样？中央对我们的计划？
2: 哎呀，两天一夜，千里迢迢，你总得让我喝口水吧？
3: 哦、哎呀，对对对，快快快，喝水！哎呀，我心里着急的很呐、啊。
2: 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同意你的报告了。
3: 真的？
2: 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军，适当的时候组织起义。
3: 太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2: 对，中央正式确立右江地区的部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左江那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委任你为红七红八两军政委，张云逸同志为红七军军长，余作玉同志为红八军军长。
3: 那中央对任用李明瑞有啥子意见？
2: 这个没有明确的态度，也没有明确的否定意见。
3: 好，那我们马上召开前内会议，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时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部署起义事项。
4: 是。
5: 升旗，鸣号。
6: 1929年12月21日，广州起义2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

0: 于道长身后，莫非是飞幻道长吗？
1: 啊，我亮天尊，
0: 王家千岁，臣护驾来迟，多多有罪。王家千岁，贫道身后正是飞幻师兄。说完之后，朱宸濠左手拉着鱼半仙，右手拉着飞幻仙掌，就上得宝殿啊。到了宝殿，双方见礼已毕，分宾主落下。朱宸濠一看鱼半仙，鱼道长啊，一别两年，哎呀，孤家深为怀念啊，没想到今天又见道长的仙颜，哎呀，真是意料不到。于道长，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我就想请问请问，和你同来的这位飞幻道长仙乡何处啊？你和本王好好说说。啊，王家千岁，这位飞幻师兄与贫道同门学道，是我家师父的首徒，我大师哥。我飞幻师哥法术高超，道行深奥，那比贫道强了不是一星半点啊。臣因为之前王守仁率领徐明镐把我打败了，现在我听闻徐明镐他们又来攻打城池，我心中惦念王爷，这才哀求我的师父请他下山相助王爷成其大事。可是我家师父呢还有要事，不能够立即下山，他答应了先让我这飞幻师兄与我同来，一来呢保护千岁共成大事杀退敌军，二来呢帮贫道以报昔日迷魂阵之仇。我师父说了，我这大师哥来就够了，不需要他出马。宁王朱宸濠一听啊，非常高兴，哎呀呀，于道长啊，今日王守仁攻打甚急呀、叶天庆将军、雷大春将军虽然孤家把他们从南康敬贤两处调回，哪知道、叶天庆被周襄樊的震弹子打伤，雷大春得了大病还没有痊愈，只靠着波罗僧一个人出战，那是寡不敌众啊。徐明镐武艺超群，顾家损兵折将，眼看南昌不能保了。我正在忧虑，刚才啊和军师商谈计策，还谈到了于道长，顾家当时就说呀，如果于道长在此，别说王守仁这十万人马，徐明镐区区这十二三人，就是再加一倍也难逃道长的掌握。可恨道长不在此处，弄得孤家一筹莫展啊。哎呀呀，没想到老天助孤家成功，呼蒙道长来临，又得飞幻仙掌相助，孤家从此无忧了。有人就说了，这宁王是说胡话，刚才商量的时候这些话是李自然讲的，他一句话都没说过，他说要请于秀英的。嗨，见着真人不能说假话呀，这宁王也是一家的藩王，不会那么没有见识，所以这时候说这些话呢就是吹捧于半仙和飞幻道长。吹捧了半天，这宁王又想起来王守仁了，一想王守仁就恨，嘿，王守仁，王守仁，孤家与你毫无仇隙，孤举兵起事是谋夺我朱家的天下，我是自己家跟自己家打，我们是内部争端，愿而何干？而偏要与孤家作对，带兵前来征讨，哼，你仗着徐明镐等一般生当以重谢。王家千岁，您就请好吧。飞幻道人辞别了朱宸濠，一看于半仙，贤弟，玉兄去去就来，你在这里保护宁王。说完之后，飞幻道人呢

从背上把葫芦拿下来，把葫芦盖揭开，从里面倒出来一个纸鹿。他把纸鹿放在手中，喊了一声哧令举，再往地上一放，您再看这只纸鹿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匹梅花鹿。飞幻斗人上了坐骑，手提宝剑，下了城来喝令电炮开门，就听到叨叨叨叨几声炮响，飞幻斗人骑着梅花鹿就往城外而去。王守仁正在城外督率三军奋勇攻城，这时候就听到南昌城里面炮声隆隆，城门大开，他就知道有贼将出来和自己对阵了。他抬头一看，出来的不是将军，是一个老道。只见这个老道头戴花阳巾，身穿八卦袍，背后背了个宝葫芦，手上拿了一只松纹古定剑，坐下一匹梅花鹿，形容古怪，面目可憎，满脸的妖气。王守仁一看，心中暗道：哎呀，此人道士打扮，必有妖法，不可不防啊！他当即传令各将小心防备。当下飞幻道人已然到了阵前，大声喝喊：哎，王守仁，听着，尔等身为大将，不是天时，现在宁王是天命所归，尔等偏要逆天行事，岂不知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尔等若是失误，若是天命，可及早收兵，免至三军涂炭，倘若执迷不悟，尔可认得飞幻仙师吗？无量天尊，无量佛。王守仁一听，当即大怒，待妖道休要乱言，待本帅命人取尔的狗命。说完之后，王守仁回顾左右，哪位将军前去会他？王守仁话音刚落，就听到呆将军罗继芳一声呐喊：元帅，末将愿王。说着他手舞虎头枪，就向着飞幻道人杀来。飞幻道人一看王守仁那边有人来，微微一笑：无量佛，来将逍遥逞能，通过明信，待贫道取尔的狗命。妖道听了，咱老爷乃王元帅麾下游击将军罗德罗继芳是也，不要走，你砍枪。说完，罗继芳一枪就刺过来。飞幻道人用手中松纹古定剑架住这支大枪，两个人就厮杀起来。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忽见飞幻道人执剑在手，向罗继芳喊了一声：招！罗继芳不知不觉两眼发昏，在马上坐不住，哭求一声就摔下马来。飞幻道人哈哈大笑，就准备来取。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北京时间12: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叮铃铃，开始上课啦！
4: 叮铃铃，我们的小星星准时开始啦，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今天呢周末的时间，但是呢我们的节目啊持续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5: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收机前的各位呢，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关注到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最近一直是这个大晴天啊，今天南京的气温最低气温来到14度，最高气温是26度啊，这个是有点小风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吹起来身上还是暖洋洋的啊，还是很舒服的。目前来看到那下周啊，下周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4-35度啊，然而好景不长，
4: 又会来到降温的时刻啊，应该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可能会迎来一场降水。在下周周四左右呢，降水袭来之后呢，温度还会稍有下降。不过再怎么下降啊，温度也还是在20度以上的，大家这个可以放心。毕竟现在立夏已经开始了，立夏节气之后呢，就是大家就算风大一点，吹起来也是那种夏日感的暖风了。
5: 是的，这个时候再也不是那种一场雨一场寒了，而是一场雨一场暖啊。
4: 没错啊，这个今年让大家绝对是感受到了一个超长的春天。我觉得这是在南京啊，是在咱们江苏都是少有的天气，感觉温度稍稍的一抬头，然后马上就降温，反而让大家呢感受到了这种20多度啊，这个比较超长的这个20多度的天气。哎，今年也是一个感觉挺意外的，但是呢还是可以很好的享受这样的春季的感觉啊。但是呢唯一让大家感觉到最近有一点点头痛的，可能就是飘下的这个果絮了啊。最近的这个果絮啊，我觉得真的是太让人头疼了。就我昨天啊下班的时候，就看到大街上有很多的这个工人呢在清扫这个道路两旁的呀，这个环卫工人嘛，在清扫道路两旁的这些果絮。然后现在这种黄黄的这个果絮啊，它不只是会这个往地上落，它还会随风乱飞。我经常是这两天出门啊，这个眼睛动不动啊，一阵风过之后，就一下子好像被什么东西迷了眼睛啊，就特别特别的难受。所以这一段时间啊，尤其是像有一些过敏的啊这样的，或者是呼吸道不是特别的舒畅的朋友们，最近一段时间啊，真的是有一点点头痛了。我觉得口罩啊还有包括这个眼镜啊，一些墨镜啊，可以戴好了，要不然的话真的是特头疼。
5: 千万不要被晒伤了啊，这个紫外线适当的这个照射啊是比较好的，对身体有益啊，因为能帮助我们人体合成钙嘛，对吧。那你如果这个过度的照射可能会有这种色素沉淀啊，反而是不好的，尤其是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说啊。
4: 对，但是现在戴口罩和墨镜的话，最重要的除了防晒之外就是防果絮了。这个风一吹过，最近呢可能这个风力值呢虽然好像都是在3级左右啊，但是呢这个风力呢有的时候吹起来还一阵一阵的，还是挺大的。所以呢大家出门在外面的时候呢，这个一些防晒的工具还是要给它准备好的啊。这个现在我会发现啊，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啊，尤其是出国旅行的时候，其实中国人是特别好辨认的。这个是怎么辨认呢？就是你看捂得严不严实就对了啊。这是这个在国外的一个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就是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特别的注重啊防晒呀，这个尤其是夏季的时候，这个防晒服、儿童的防晒帽，然后包括还有一些防晒袖套，现在甚至还有什么脸基尼，不只是大人有，小孩也都有啊。所以你看这个中国人对于防晒的这个可以说保护啊，真的是现在越来越到位了，各种各样的手段都会有。
5: 是的啊，关注完天气之后，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一起来增长知识了，做好准备喽。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在节目当中继续来探秘了啊。今天呢咱们要聊一聊身边的各种各样的化学现象，同时呢也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那么首先一起来关注到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天啊都要干嘛，洗手，对吧？饭前要洗手啊，这个从外面回来了之后进家门了之后呢，大家呢也要去洗手，可以说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了。那你

0: 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用清水洗手好像很难去洗掉一些油污，但是只要抹上一点点洗手液啊，或者是啊这个有肥皂之类的东西呢，哎，轻轻一搓，这些油污就全部都没有了呢？这是为什么呢？
1: 那首先来看到肥皂的神奇能力啊，源自于它的分子结构。肥皂的分子长得像一个蝌蚪，一头是亲水端喜欢水，另一头是疏水端不喜欢水喜欢油。当你用肥皂搓手的时候，疏水端会扎进油污里，亲水端会留在水里，这样呢，肥皂分子就把油污包裹起来，形成一个小小的胶束，油污被关在里面，无法再粘在手上。当你用水冲洗的时候，胶束就跟着水一起流走了，手就干净了。那更有趣的啊，是这个肥皂只能洗掉油性的污渍，对水性的污渍，比如说糖水、盐水就没那么有效了。如果你用肥皂洗糖渍，效果会很差，因为糖是水溶的，你直接用水冲就能洗掉了。科学家还发现啊，肥皂分子的疏水端不仅能抓住油，还能破坏病毒的包膜。那新冠病毒、流感病毒都有一层脂质包膜，肥皂分子呢能够把这个包膜拆开，让病毒失去活性。这就是为什么用肥皂洗手20秒以上可以有效的预防传染病，不是肥皂杀死了病毒，而是把病毒的衣服扒开了。
0: 哎，所以啊，你看洗手，尤其是要好好的洗手，要打上这个洗手液或者是泡沫去洗手，就非常非常关键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铁会生锈，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啊，家里面啊，或者是这个在公园里有看到那种铁栏杆、铁门，或者是有铁钉放久了，表面就会生出一层红棕色的铁锈，然后轻轻一碰啊，甚至有的那种铁锈就会碎成粉末状掉下来。这铁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铁锈这个铁生锈是一种常见的化学反应，叫做氧化。铁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和水同时接触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氧化铁，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铁锈。这个反应的速度啊，和温度、湿度有关。温度越高，湿度越大，那么生锈的速度就会越快。在干燥的沙漠当中，铁几乎是不会生锈的，但是在潮湿的海边啊，铁生锈的速度那就会快10倍以上。而且呢，铁锈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全球呢，每年因为生锈损失的钢铁占年产量的1/4，也就是说钢铁厂每年生产4吨钢，就会有1吨会因为生锈而报废啊。比如说啊，在这个国外的自由女神
2: 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陆期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
3: 今天呢回到节目当中啊，下半场的时间呢继续带着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那么在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开启新朋友的阅读时刻，我们看看今天的阅读由谁带来的优秀作品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新朋友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的声声阅读吧。
5: 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6: 大家好，我是港城实验小学68班的周佳琪，今天我为大家朗诵大自然的声音。听，是大自然的声音，你知道吗？大自然有许多美妙的声音。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他会在森林里演奏他的手风琴。当他翻动树叶，树叶便像歌手一样，唱出各种不同的歌曲。不一样的树叶，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季节，有不一样的音乐。当微风拂过，那声音轻轻柔柔的，好像呢喃细语，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

0: 有的树林，树林里的每片树叶，所有的房子，房子的屋顶和窗户，都发出不同的声音。当小雨滴汇聚起来，它们便一起唱着歌。小溪淙淙，流向河流，河流潺潺，流向大海，大海哗哗，汹涌澎湃。从一首轻快的山中小曲，唱到波澜壮阔的海洋大合唱。动物是大自然的歌手，走在公园里，听听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叫，坐在一棵树下，听听叽哩哩叽哩哩的虫鸣，在水塘边散步，听听青蛙的歌唱。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吗？他们的歌声好像告诉我们，我在歌唱，我很快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港城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的杨浩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五九班的司玉涵。
1: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作品是中文之美。
3: 如果你不懂中文，你将永远不会懂山可以叫翠微，海可以叫苍约，云是仙女，风是扶摇，太阳叫浮光，月亮叫望舒。
2: 如果你不懂中文，你不会知道天涯有多远，断肠是怎样的一种思念，你体会不到有一种愁，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你体会不到有一种喜，可以漫卷诗书喜欲狂，你也体会不到有一种悲，叫十年生死两茫茫。
3: 如果你不懂中文，你感觉不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一种怎样的情谊。
2: 如果你不懂中文，你也想象不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怎样的美轮美奂。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骄傲，我懂中文，这世上再也没有第二种语言能像中文一样变幻出如此多的美丽，蕴含着如此深的情愫。
3: 中文之美
4: 伴随我走出人生的低谷，让青春永远的飞扬。
5: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我要不断展翅飞翔。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我要继续超越梦想。活力和激情是我华丽的衣装，信心和勇气让我永放光芒，
4: 激发无限的潜力，我会无比的坚强，唤醒心中的巨人，
5: 我要做自己的国王，让生命之树常青，将寒冷的冬天阻挡，
4: 将希望之火点燃，让鲜花在心中绽放，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前进的道路会无比的宽广，享受生活，跨越巅峰，让生命之船扬帆起航，
5: 享受生活，跨越巅峰，让生命之船扬帆起航。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欢迎走进哆来咪的时刻，今天小月继续在哆来咪带着各位大小朋友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你有没有注意到红豆呢？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这好看同时又寄托了很多相思之情的红豆。红豆它的产地是在南方，而且呢它的果实整体是鲜红浑圆的，晶莹就像珊瑚一样，所以南方人经常会把红豆用于镶嵌饰物，这饰物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传说啊，是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子因为丈夫死在了边地，于是在树下哭泣而死，化为了红豆，于是人们就又称呼她为相思子。其实啊，这个相思的红豆对于很多人来讲呢，会直接把它跟男女的情爱放在一块儿，是有着这样的范围的。不过其实红豆我们是不是有把它想得太过于狭隘了呢？相思之情其实不只限于男女的情爱范围，它也是有在朋友之间的这样的相思的。比如说在古代的很多诗词当中就有着这样的例子，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其实也用于比喻了很多朋友之间分别呀，或者是思念和怀念之情。要说到描写朋友之间的相思之情的诗的话呢，就一定要说到唐代的诗人王维，他所创作的一首借咏物而寄托相思之情的五言绝句，没错，就是那一首相思。相思呢，其实又作江上赠李龟年，所描写的呢，就是他对于他的好友李龟年的一种相思之情。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生南国，这其中的南国所指的就是红豆的产地在南方，又是自己的朋友所在之地，所以首句以红豆生南国来起兴，而暗比后面的相思之情，所以呢它的语句是非常单纯的，而且又富有了很多的想象力。而第二句当中的春来发几枝，一声轻轻的问，成的也是非常的自然，口吻也很亲切。红豆生长在南国的土地上，每逢春天不知道会长出多少新枝，希望你能尽情地采集它们，因为它们最能够寄托相思之情。这首相思又被叫做江上赠李龟年，可见着为怀念故人之作。而据记载呢，在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的时候，李龟年曾经流落江南演唱了这首诗，可见着此诗为天宝年间所作的作品。所以在这一首相思当中，这小小的红豆也是被寄托着相思之情，不过这相思的却是朋友之间的怀念之情了。所以今天咱们就在新的理解之上来听一听这一首相思。创作这首作品的是易凤林，那么他在写这一系列作品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现在风靡的一个国风动画，叫做中国唱诗班。那么根据易凤林所做的几首这样的由古诗改编的歌曲，像相思还有元日，包括游子吟，这个之前呢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做过一系列的分享。那么由他创作的这一系列的歌曲呢，后来把他们所改编成了，甚至是更加丰富的做成了国风的动画中国唱诗班。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由易凤林所创作的这一首相思。

在唐代的时候，有很多绝句名篇经过了乐工谱曲而广为流传者实在是非常多了，数不胜数的作品。王维的这首《相思》当时呢就是梨园弟子非常爱唱的歌词之一了。据《云溪友谊》当中记载，安史之乱时，唐宫乐师李龟年流落江南，一次于乡中采访史宴上唱这首诗，满座遥望玄宗所在的蜀中，潸然泪下。可见此诗在唐代时当时的传诵情况。随着现代唐诗三百首的流传和广布，那么影响之深刻，那这一首《相思》也就一直流传至今，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作品了。古时候这首《相思》是这么的广为流传，但是到了现在，把这首《相思》改编成歌曲也是不在少数。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易凤玲所改编的《相思》，那么接下来咱们也要再继续听一首经典的《相思》，是来自于古建芬老师所指导创作的新学堂歌系列当中的《相思》。

0: 同样的一首相思，但是却是不同的曲调，那么你更加喜欢这个改编的哪一首歌曲呢？好了，无论喜欢哪一首，相信相思这首诗已经深深地印在你的心里了。今天
1: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7: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和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呢一起合作，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再说一遍，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42。同时，我们在。

在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也欢迎您呢能够加入了。接下来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祝您旅途愉快，旅行风向标。
1: 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加入节目的微信号记住了是13347711422，同时呢也告诉大家，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是我们的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
2: 我们是需要追赶行程、那我们来玩芜湖方特东方神话呢，那基本上这些我们是不需要去考虑的，不用奔波劳累是非常轻松惬意的去可以出行和游玩了。
1: 好，那么慧慧老师呢，刚才把我们这个方特乐园当中的这个东方神话园区的大概的一些总体情况呢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然后呢我们要请慧慧老师给大家重点推荐几个老年团必玩零门槛超舒适以及呢文化感拉满的王牌项目。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来听，然后听完了以后呢，您就可以呢带着朋友们带着家人们一起去我们的方特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了。

0: 年，旅途愉快，旅行风向标。
1: 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聊芜湖方特的旅游。那么这个旅游呢，三个园区当中也有一个园区呢是为我们的老年朋友专属设计的。我们今天邀请到芜湖方特江苏片区的负责人慧慧老师呢来给大家做介绍。其实在我们前面聊到了以后呢，就讲到了这东方神话园区其实是有几个老年团必玩的临门槛超舒适文化感拉满的王牌项目，其实很适合我们的长辈沉浸式体验。所以慧慧老师今天呢要给大家来推荐，那您如果第一个推荐的话呢，您会推荐哪个项目呢？嗯，
2: 那第一个推荐的项目呢，重磅推荐就是我们的九州神韵哦。九州神韵这个项目，那我接下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九州神韵这个项目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看的。
1: 好的。
2: 那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咱们东方神话镇馆的一个巨幕剧场。它拥有超大立体的荧幕，是视觉效果顶级的裸眼 3D 史诗观影的项目了。全程呢是不需要佩戴眼镜的。那我们长辈们呢就是坐在舒适的座椅上可以安稳的落座观影。影片呢是完整的梳理了中华5000年文明变迁。从我们远古起源到盛世王朝。画面呢其实是非常的恢宏大气。
1: 是。
2: 而且剧情通俗易懂。没有复杂的这种剧情的一些桥段。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与华夏文明发展史。那我们现场的场地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宽敞不拥挤，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老年团体啊集体观赏，集体观赏的一个项目。那既能够呢放松身心，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磅礴魅力。这个项目呢我们整体游玩时间呢是20分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
1: 好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重磅推荐。那么慧慧老师也讲过了，其实在除了九州神韵之外呢，它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观览项目啊。然后其实呢还有是比如说轻体验的项目也是要必须要玩的。
2: 对，
1: 您也有这个要推荐是吗？
2: 对，是的。就比如说我们东方神话的缤纷华夏。那这个项目呢它全程是比较平缓的坐船来去观赏的一个休闲项目。船体呢其实整体是比较平稳，没有任何的颠簸，无晃动无刺激，完全适配我们的一个老年朋友以及我们的亲子朋友们。小船呢向前悠悠的前行，
1: 对，
2: 一路穿越56个民族的特色场景。精致的民俗布景，栩栩如生的人偶，另外呢也会播放我们悠扬的民族歌舞，是轮番的上演。
1: 对，
2: 现场的灯火呢也是非常温柔的，氛围静谧。那我们长辈们坐在船上呢慢悠悠的去游览，沉浸式的领略全国56个民族的民俗风情。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我们国风美景，是我们老年团打卡率最高，体验感非常好的一个轻松项目。那我们这个项目的游玩时长整体是8分钟哦。
1: 好，那么我们从这个史诗的观影项目转到这个水上的游船，也是让大家这个一路享受一路观演的一个项目，也是非常非常惬意啊。那除了我们的重磅推荐必玩的轻体验项目之外呢，其实还有沉浸式的演绎，对吗慧慧老师？
2: 对，是的。尤其是我们的千古蝶恋非常的有特色。那这个呢也是园区超受欢迎的全息 AR 室内的剧场表演。它呢是以家喻户晓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千古爱情传说为蓝本。相信我们很多朋友们都听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这个故事。
1: 是。
2: 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全程是静坐观赏，剧场呢也是横。

0: 温安静的能够遮风避雨，
1: 对，
0: 夏天不晒冬天不冷的一个项目。那整场演出呢也是节奏舒缓，唯美治愈，完美的演绎了我们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书院同窗十八相送、楼台相会以及化蝶双飞的经典桥段。
1: 嗯，
0: 其实是我们长辈们耳熟能详的传统故事，能够产生非常强烈的文化共鸣。全程体验的过程中不需要走动，没有任何的一个动感刺激，纯视听的一个享受。
1: 嗯，
0: 看完温暖又治愈，是无数老年团游客的口碑首选。
1: 嗯，
0: 那这个项目呢，我们游玩时间整体时长是20分钟左右。
1: 嗯，好的。那么这三个项目呢，可以说在东方神话园区呢，您是要看的。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呢全方位的进行考虑。也很多的长辈呢都是非常喜欢中国戏曲的。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的东方神话园区呢还有一个特别这个配合戏曲的一个欣赏的栏目。这个栏目是叫做什么栏目呢？慧慧老师，
0: 是叫做魅力戏曲。
1: 嗯，
0: 那其实对于我们热爱国粹啊、喜欢传统戏曲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呢，那其实这个项目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1: 嗯，
0: 剧场呢，它现场布置的是古色古香，
1: 嗯，
0: 雅致静谧，氛围呢也是清静舒适的。剧场精选经典国粹以及我们地方传统戏曲的这个桥段，原汁原味的唱腔，专业的演绎，复古的戏台布景，弯转悠长，余味悠长。那长辈们呢坐下来静心听一听，听一曲经典的戏曲，来去重拾我们怀旧的情怀，闲时又治愈，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传统国风戏曲的独特魅力。那我们魅力戏曲这个游玩的一个项目整体时长是大约30分钟。
1: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方特乐园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特别的详细，既有我们现代科技感十足的 AI 的这种欣赏，也有我们非常传统的这个魅力戏曲的这种欣赏。其实除了室内演艺项目之外呢，慧慧老师说我们的东方神话呢还有一座民俗小镇，它这个以这个非遗为主题和民俗相结合，也是非常值得一玩的，是吗？
0: 对，是的。
1: 嗯，
0: 特别适合我们去拍照打卡的。
1: 嗯，
0: 那我这边呢就要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园区还藏着一座非遗民俗小镇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进了园区过之后向前走，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非遗民俗小镇，
1: 是
0: 妥妥的江南古韵风情。
1: 嗯，
0: 白墙黛瓦，青石板路，红灯笼高挂，一步一景
1: 驾驶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我们一起去旅游，一起听你好旅行家节目。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段再相会。提醒您可以通过大蓝鲸的互动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也可以呢通过大蓝鲸点听回听。我们希望您继续支持和喜欢你好旅行家，一会儿再相见了。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今天是专题节目，节目当中让您一路旅行，一路有好声音的陪伴，音乐、戏曲、曲艺、故事，让您在旅途当中边玩边开心。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告诉大家，会员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提醒大家，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您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节目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大嘴巴王鹏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0: 祝您旅途愉快，旅行风向标。
1: 旅行风向标，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芜湖方特。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慧慧老师带大家领略了芜湖温柔安逸的滨江风情，清晰地区分了方特三大园区的各自特色，也请慧慧老师呢着重地讲解了方特乐园当中东方神话片区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国风的文化项目，可以说清幽雅致的民俗古街，那这些都是吸引我们中老年朋友前去芜湖方特游玩的一个非常亮丽的这个特点。相信听过以后呢，很多我们南京的叔叔阿姨呢都已经很喜欢上这座安逸舒心的文旅小城，满心期待前来游玩。那么今天的这期内容呢，我们慧慧老师又会给大家呢就芜湖方特的哪些情况进行深入的讲解和非常非常好的分析，以及给您在电波当中进行导游呢，我们今天要请出慧慧老师呢带领大家继续游玩芜湖方特的东方神话了，对吧？
2: 对，是的，大家好。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芜湖方特东方神话深度畅游的沉浸式打卡的两大镇园的王牌实景演绎，
1: 是
2: 顶级穹顶光影的盛宴项目了。那这里呢我们还会推荐多款多位专为我们长辈温和定制零压力文化体验项目，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常年接待我们南京的老年旅行团们口碑常年爆棚，好评不断，来了芜湖方特东方神话呢必看必体验，看完呢也是绝对不虚此行的招牌精华内容。
1: 我们也相信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平时出门旅游呢就深有体会，上年纪之后呢就是不喜欢匆匆忙忙的赶行程，很多的叔叔阿姨说跟团游啊虽然说是方便，但是呢最受不了的就是一大早要出门，很晚了才回来，对吧？然后呢一路之上呢还这个惊险刺激啊，然后呢还这个拼命的赶路，这个他们是受不了的。尤其呢就是

0: 慧老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会提到，比如说一谈到这个乐园就想，哎呀，不会又去坐这个过山车吧，又去什么跳楼机或者空中旋转舞台，这种大家都会受不了。可能我们中老年朋友呢更偏爱的是慢节奏的旅行，安安稳稳的欣赏这种高品质的舞台演出，然后细细的品味中华的传统文化，然后放松身心啊，舒缓心情啊，然后这种康养休闲是中老年旅游的一个最好的这种享受形式，对吧？
1: 对，是的。刚好我们乌湖方特东方神话呢，其实是恰恰完美契合了咱们长辈们的所有的出行的需求了。我们不需要长途奔波去赶路，
0: 对，
1: 不需要呢暴走来去消耗我们的体力。全程我们也是可以轻松静坐观赏，就能享受到我们顶级震撼的视听盛宴了。
0: 哎，
1: 感受我们源远流长的华夏文脉，不拥挤，不劳累，不刺激，超舒心。这也是我们方特东方神话远超其他主题乐园，格外适合老年康养慢旅行的独家优势喽。
0: 那么今天呢，慧慧老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跟我讲了说，其实呢，这个方特有王牌的实景演绎是非常非常不错，要给大家推荐的。那么其实这两个演绎当中讲的故事呢，都是我们中国很传统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请慧慧老师呢，逐一的来给大家做个详细的介绍，好吗？
1: 可以的。那我这边首先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园区王牌压轴大戏，就是我们的

0: 真人的实景演绎，并且呢，我们也有高端裸眼 3D 光影特效，巨型的水幕震撼呈现，我们还有呢专业炫酷舞台特技，其实真的是全方位的还原我们流传千年的凄美经典故事。
1: 嗯，
0: 整场剧情节奏也是非常的一个舒缓温柔，故事呢是通俗易懂，全程是没有嘈杂的那种喧闹的音效，也没有惊吓惊恐的那种刺激的画面，演员的舞姿是非常的优雅唯美，情节细腻走心感人至深，完全贴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的审美喜好与观赏的一个习惯。在演出的后半段呢，我们沉浸式的特效场面也是氛围感十足，视觉呢是大气震撼，不刺激舒缓不惊恐，另外呢我们也是治愈暖心回味悠长。其实我们之前很多老年朋友们呢也是游玩过我们这个项目，游玩之后呢也都是纷纷的赞赏，这些呢可能也是近些年看过质感最好最有情怀的实景演出了，既有我们厚重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底蕴，那又有呢我们现代高端舞台的一个美学，看完之后呢其实是非常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而且全程静坐观赏，不需要去走动，不需要耗费力气，绝对符合我们老年团到达芜湖方特必打卡的一个镇园王牌演出，整体演出时长大概是30分钟。
1: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个芜湖方特的东方神话里面呢，就是大家呢演出看得多，精彩的表演能够领略到，这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到一个地方玩耍呢，到一个地方游玩呢最开心的一个这个观演方式。那我们讲到了其实东方神话呢除了孟姜女之外呢，还有一个让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中国的神话，那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是一谈到就能够大家都熟悉，能够说出其中的一些故事情节来。那这个演出是和这个孟姜女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就请慧慧老师呢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第二个演出了。
0: 那我们第二个不容错过的演出是牛郎织女。那这个呢是非常唯美治愈的一个星空巨作了。项目呢我们这个也是在室内的一个场馆，其实我们室内场馆呢在体验的这个过程中是非常的一个舒适的。那这个项目呢它是360度环绕沉浸式的穹顶观影的体验，当我们大家安稳入座之后，抬头便能看到漫天璀璨的星河，整片苍穹包裹周身，仿佛置身于呢云海仙境浩瀚天空之中。剧目呢是传承经典的牛郎织女神话佳话，运用我们国际顶尖的穹顶光影科技，唯美呈现了鹊桥相会、天宫仙境等浪漫的名场面，画面呢也是非常的柔和细腻，色调呢雅致温馨，全程是无快节奏无惊险刺激，我们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呢？飘渺仙境、漫天星河与动情动人的古老故事。那长辈们坐在这里观赏的话呢，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劳，又能够放松身心来去养心神，又能呢重温我们的神话故事，又能够感受我们中式浪漫的传统文化。这个项目呢我们体验时长是约25分钟的样子哦。
1: 嗯，好的，那么我们无论是孟姜女还是牛郎织女呢，都是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打造了一个舒适的观影环境，也让大家呢在高科技融入到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呢去领略到我们演出的精美。好的，说到这儿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以后回来，还要请我们的慧慧老师给大家介绍除了我们的两大王牌的重磅演绎之外呢，还有两款温和轻动的一些项目，那么是什么项目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来告诉您了。

0: 那我这边接下来的呢就是推荐两款温和轻动感的神话项目，行驶过程中呢都是非常的平稳晃动轻柔。首先介绍的第一个项目呢是我们的女娲补天。那可能不少长辈们一听名字他就会觉得哎就会担心这个项目会不会刺激啊，会不会晃动的头晕啊。那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了。这个项目它其实整体还是比较温和的，
1: 完全不用担心有这些不适。整体项目的运行过程中呢平缓柔和，车体呢它的晃动幅度其实是极小的。那和我们年轻人二玩的那个俯冲啊失重啊高速摇摆这些项目呢其实整体都是有天差之别。然后这个项目呢是以巨型环幕4D特效来去搭配实景 漫游体验，带领大家呢穿越远古时代，沉浸式的感受女娲炼石补天，就是安民的上古传奇。整个影片的画面也是大气磅礴，场景呢真精致逼真，故事庄重正能量，视觉震撼呢却不惊险。那长辈们呢既能感受到我们高科技文旅趣味的体验，
2: 又能了解我们华夏神话历史文化。其实这个项目呢也是寓教于乐，舒心好玩的，那老少皆宜，全程都是可以进行安心的去体验。整体游玩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10分钟。对，这个呢也是让您这个在动起来当中呢去观看啊。那其实女娲补天之后呢还有一个项目，其实不要说中老年朋友很感兴趣了，我看了以后都很感兴趣啊。
0: 就是我们慧慧老师讲的，在线下跟我交流过，有一个大闹水晶宫，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的。
1: 对，其实大闹水晶宫呢也是同样比较适配我们中老年来去漫游体验的，它也是一个室内比较经典的轨道类的一个项目。那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室内进行游玩，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下雨天，也不用担心大太阳。那我们在游玩的这个过程中，车辆行驶也是平缓， 非常平缓的，没有急弯俯冲，也没有剧烈的这种颠簸晃动，只有轻柔的来去舒缓的车身的一个变化，其实也是完全贴合咱们长辈们身体的这个耐受的这种程度，游玩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舒适的。那大家呢可以安稳的乘坐我们的游览小车来去缓缓的驶入梦幻海底龙宫的秘境。并且结合我们经典的西游神话剧情，精美的实景搭建，来去华丽龙宫场景的一个搭配， 沉浸式的4D光影， 一个平坦顺畅。那如果说我们缓步慢行其实都是毫无压力的，我们园区呢也是遍布我们的一个休息长椅、 公共卫生间啊，饮用水的点位其实分布都是比较均匀的，几乎呢我们几步呢就可以找到一个休息的这个点位，我们也可以随时的呢进行我们那个补水休整，出行呢其实是格外的一个便利的。对， 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园区的工作人员能够为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呢。我们园区的工作人员其实服务也是超有耐心超温柔，也是呢能够做到细致周到。那我们老年团体入园过之后呢，我们入园观赏游园休憩，全程呢我们都可以享受到我们 园区工作人员的贴心引导以及我们的一个温馨提醒。那我们整个过程中呢其实游玩的过程中是不需要怎么排队，然后不需要去匆忙的赶路，我们也不需要操心来去进行路线的一个规划。其实整体游玩呢也是非常的一个轻松，我们呢也是会专为我们老年朋友们呢定制我们康养 漫游的一个模式，慢悠悠的我们可以去欣赏我们国风的美景，那舒舒服服的呢我们来去看我们精品的一个大秀，轻轻松松的来去进行休闲的出游。

0: 安心心，惬意度假，来给我们长辈们呢贴心舒心安心的高品质的一个短途旅行。
1: 嗯，好的，那么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芜湖方特的东华神话乐园里面呢，您可以看到一场千古演绎，传承我们华夏的文脉，能领略一片星河穹顶，治愈我们岁月的时光，能够呢漫步一袭园林，悠然惬意的日常。芜湖方特的东方神话以绝美的国风园林、传世经典演绎、温和无忧项目、完善的贴心配套，专门为我们南京的长辈打造不疲惫、不拥挤、有温度、有文化、有情怀的康养休闲之旅。那么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明天的节目呢是我们电台宣传芜湖方特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的慧慧老师呢会完整的分享南京出发老年一日游的全攻略，包括行程安排、出行贴士、游玩顺序、用餐休息全部的干货整理。所以明天中午的一点到一点半之间呢，叔叔阿姨们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一点到两点的你好旅行家，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继续请慧慧老师介绍芜湖方特的一些情况。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你好旅行家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里呢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同时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那么会员加入节目微信号是13347711422，乐享金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这些信息您一定要牢记了。还是那句话，回听节目或者点听节目，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来和我们保持联系。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2: 欢迎盛极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3: 关注梨园动态。
4: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3: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6: 人逢喜事精神闯，
2: 梨园大舞台。

0: 少爷，你得罪真好。
1: 徐公，这次在此，我这里，
0: 杨二少爷慢走。谁？小白菜，我的好姐姐
2: 啊！你又到我家来做什么？
1: 难道这些辛苦军人杨乃武与你弹琴，却不让我这个元太爷公子与你说爱吗？
2: 你不要误事，杨二少爷他是个好人。
1: 哦，杨乃武是个好人，那我吕子何待你也不为、
2: 啊、我不要见你。

0: 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

0: 免礼免礼，杨举人大驾光临，本院有失于你，望闻见官。
1: 好事好事，
0: 请。
1: 老五代差人唤万生来到院衙，不知以后教训。
0: 本院刀刃善用，早闻杨兄大名，今日一见，古人堂堂一表少年英俊，洪都出战，累日大有前程呐、
1: 啊！老五代顾江了，
0: 请问杨兄近来忙些什么？
1: 老五代。

0: 做医生其实为生不容易，要知人失明倒是很容易的。
1: 老夫人，
0: 你杨妹夫，你这长期症给小度开过放宽过病。

0: 杨妹夫，现在你知道本月的利月了吧？
1: 我心愿一死，可是我要死在他那，
0: 死了你万死不肯早成，
1: 必把梦月宁死不早。
0: 不懂答应了。

0: 杭州府宇航员，咋奉巡抚大人之命，传杭州府宇航员上堂。
1: 杭州府宇航员上堂喽！
0: 浙江省杭州府请假四品沿边保员告急。
2: 浙江省杭州府宇航员请假七品沿刘希同告急。
0: 宇航员在杨乃武们副托务员可是你的出身，
2: 是北镇的原生，

0: 有功待陈大人。
1: 嗯，杭州府
2: 在
1: 此案可是你的获胜，是卑职的获胜，有功待陈大人。
0: 此案惊动朝廷，皇上命本犯获胜，不知可有冤枉？
3: 省外亲自罢工，此案平复冤枉。
0: 好，来呀，提隔壁子
2: 扎。
0: 奉训吴大人军令，替隔壁子上堂，
4: 隔壁子上堂。

0: 便是看见诸位大人。
1: 他等这便是你怎样与杨乃武通奸，杨乃武有这样多势力的丈夫，从何造

0: 杨乃武是冤枉的。
1: 是，杨乃武本来就是冤枉的。
2: 邢大人，隔壁是原本众生混飞过，听是谁娘家没空，请大人仔细叩问。
0: 嗯，好过他等刁物，但官人请勿他通犯过，你可知阴谋厉害？
1: 这杨乃武实在是冤枉的呀！
0: 哼，万官刁来，来呀，捆这字是何？

0: 生，都是你丈夫的，是不是见不养奶母？
1: 不是养奶母。
0: 啊，不是养奶母，那是何事？
1: 见夫乃是保证堂一边小开见贵妃，
0: 隔壁是你要想明白，不可无声把他。隔壁是你这皇宫是要拆上加拆的。

0: 去，替妾归顺上堂。
1: 替归顺上堂。
0: 小圣见归顺，可以。啊！快走，冤枉啊！亲亲动脑呀，冤枉啊！隔壁是一。
2: 贵宾大圣，请贵圣姑算圣女恩病。
0: 哈哈。

音乐梦工厂，老歌情怀。我们来听听作者陈雄在这本书当中所写的，也是本书当中的第一篇，板砖送来的邓丽君。1978年，我刚刚上班，那年北京人头一次见着了合适磁带的收录机。记得那年疯狂的人群，为了能够在东风市场，也就是如今的新东安市场，买到一个合

式收录机早上4点就在市场门口排上队了。虽然这种场面在那个时代并不算罕见，但要说是为了买个大件电器起早排大队，这在北京还是第一次。那是个寒冷的冬天，我和姐姐起了个大早，摸着黑穿上了军大衣，带着小马扎悄悄地溜出了家门。当我们和几个朋友一块玩了命似的骑车赶到东风市场一看，傻了眼了，市场门口聚集了至少有1000余人，差不多都是火糙火壮的老爷们。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继续从东方来。子君，好歌共享。帽子歌后凤飞飞，半点回来这一曲《十八姑娘一朵花》。

0: 让我们继续听听那些过往季节里的歌。 有时候你会觉得过段时间再听老歌啊，它的旋律似乎可以令时光倒流，就像是复制了往日的时间和空气一样，带着我们回到从前，让我们重新捡浮时那时的心情。不过我们要提到的老歌却也并非只是深藏在记忆中，时间是够久了，但是我们还在一听再听， 听得它早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个时代的印象，老歌值得反复回味，老歌经久流传。风从东方来，老歌系列专题，子君半点会来，继续和你听听那些老歌，那些故事里的歌，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
1: 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

在老柯这本书当中，有人回顾到自己家里最初去抢购那个板砖，也就是像一块砖头似的那种收录机的情景啊。正是最初那样一个板砖可以捅入合适磁带的收录机，给它带来了杀来了邓丽君的声音。听了邓丽君那么多的歌，这声音挠着人的心，痒痒的，也学会了很多歌。 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是最初听到的版本。此后的很多年当中，像齐秦、朱桦、王菲、孙楠等等众多的歌星都翻唱过这首歌。我自己也记得，在94年5月份邓丽君芳华早逝，送葬的时候，古乐手们认为说哀乐不足以为一代歌后送行。他们接受了歌迷的建议，为邓丽君奏响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是汤尼的曲，孙怡的词，当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相信每个人心中也有自己的一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费玉清版。

0: 当你遗忘了自己20岁的样子，民歌记得你年轻过。
1: 接连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费玉清版。
2: 有一次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

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到了星期天，我们南京艺术学院呢，那个时候还在教育学院，就是分部，中专部在教育学院，然后呢，大专部在黄瓜园，
1: 嗯，
0: 然后呢，是刚国家刚刚恢复古装戏。我的老师高俊颖老师、华素琴老师，包括我们很多的前辈，就演了什么呢？上放段是杨剧的特色，就上金山、放许仙、断桥，
1: 嗯，
0: 我们简称叫上放段。然后呢，华素琴老师是从小在学校带我们的，对我们也比较熟悉。然后高俊颖老师呢，他是压轴演段太后，也是高派。经典也是杨剧的经典，
1: 嗯，
0: 我们呢就作为刚毕业的领导，就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新一代的杨剧人青年演员们能文能武，
1: 嗯，
0: 我就和另外一个搭档就演党马。这出演出呢，我们这辈子在舞台上就是说没有听过掌声，往往呢听到掌声或者这种吆喝声或者这种震撼的观众的反应的声音，
1: 嗯，
0: 都认为是喝倒彩
1: 啊。
0: 然后我和焦光甫两个噔噔吧唱唱令长，一个在椅子上，我在这儿亮相，然后焦光甫压着我，嘣，观众发出了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记得我吓死了，但是呢节奏也要往下走，然后我们接着做动作，然后又那个亮相。我记得我讲的现在用现在的话叫富裕，我说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焦光甫一样用富裕会笑了再说哎呀吓死我了。然后每到亮相，每当有高台子高难度的动作的时候，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嗯，
0: 你不知道后台培养我们的领导，包括我们前辈们那种欣慰呀，就是为我们的杨剧青年演员未来可期啊，或者他们认为就未来以来，
1: 嗯，
0: 就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下台以后，我最记得就后来成为我老师的就高俊老师，他叼了一根烟，他上场是喜欢抽烟的哈，
1: 嗯，
0: 用一个标准的扬州话，我可以学习吗？
1: 嗯嗯，
0: 他就讲了一句：“乖乖啊，不抽你们，一上帖就一个满堂切。”
1: 哎呀，
0: 我当时吓死了！我他妈在台上听到雷鸣般的掌声，我跟那个演焦光甫的演员。我说不好，下来可能要被导演骂了。结果是一片的赞扬声，
1: 嗯，
0: 这就是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鼓舞。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爱上了舞台，爱上了观众，更爱上了我所演的每一个角色。
1: 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四个字太好了，叫做未来以来。
0: 嗯，
1: 就那个时候一个小女孩，她对舞台对于这个艺术的这个未来之路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但是其实心里一直是没有底的。
0: Yes，
1: 没有在舞台上接受过检验，
0: 对，
1: 没有登上过这么大的舞台，但是在那一瞬间，虽然在听到掌声的下一秒钟，内心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这到底是来自什么的掌声？
0: 是的，是的，因为我知道，其实这种掌声并不是我们呈现的十分完美，只是一种对青年演员的一种褒奖、赞扬、鼓励。
1: 嗯，
0: 这就是现在我回头想，因为我现在也经常给青年演员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嗯，
0: 也是一种给他们一种鼓励。
1: 嗯。这种热烈的鼓与呼，无论在哪一个年代，对于青年的演员成长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财富啊！
0: 必经之路。
1: 是，刚才这个徐老师有跟我们说到，说最开始学习这个武旦，一听就想得起，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是的，是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农村演出，
1: 嗯，
0: 演完了以后突然胃出血，那天呢一上场一个亮相。铃子一下子弄断了一个，从头到尾就独领的在表演。哎呀，你不知道把那个老师气的，才准备骂我，下来演完了以后，哇，一口吐的全是血，然后胃出血，
1: 嗯，
0: 然后啊，老师导演都愣在那儿，但这个时候他没。

0: 没有骂我，全团的人都给了我最温暖的关怀，包括打扫我身体里面那些吐出来的东西啊，所谓的老师嘛，递糖水的糖水，对我擦汗的擦汗，那个时候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这就是我后面慢慢的讲，就是从武旦然后走到今天的青衣老旦，反正能涉足的角色人物基本上在洋剧的舞台上，在我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都有所这个演绎。
1: 回忆起往事，有很多的这个苦，也有很多的累，也有无数的这个温暖和精彩啊。我想那个时候十来岁的徐同学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或者说也思考不明白，说我坚持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从现在的您回过头去看，
2: 文艺范儿，
3: 爱了
2: 文化人，讲究有料，有趣，有温度，追热爱，不装腔。这里是文艺会客厅。
1: 后来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洋剧也是走上更大的舞台，而您呢，也是从舞台到讲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的转变。所以特别好奇，想请您来聊一聊，在这么长的从艺之路当中，这样的一种转变，您自己是如何来调整自己的一些心态的？
0: 就是一种别人说是好像是一种很高尚，实际上就是一种执念。而且从小从十岁就倾注了自己的大量的心血。其实呢，我也挺无能的，除了能演戏或者演好戏之外，别的方面都很差劲的。
1: 天哪，徐老师这个话说的，就一生做好一件事情是多么多么了不起的事儿了啊。
0: 谢谢我们
1: 想现在可能我们见到这个徐老师，要么是在这个灯光打满的舞台上面，看到徐老师在热烈的喝彩当中登场，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很难得的机会能够采访到徐老师。但之前也像您说的经历过一些戏曲的低谷，能不能给我们来回忆一下那个时候您的这个演出和工作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样的？
0: 那个时候嘛，团里面基本上没什么事儿，然后呢，有的演员就出去打零工，因为要生存嘛，对吧？然后有些戏曲员包括到商场里面站做营业员等等等等，一切都是我觉得有些话有道理，允许一切发生。但是有了那些经历，才让你更加会珍惜今天的繁荣。因为我们从国家到地方政府都现在对戏曲都非常重视，我们戏曲人呢也非常这个珍惜这样的重视，我们也自己大家齐心合力的，我们洋剧人包括我们江苏的戏曲人，因为我也曾是这个江苏戏曲家协会的副主席，也肩负着我们全省文化的这个一些繁荣啊，然后关心大家呀，支持大家，每年都要开一些会呀，包括一些评审工作啊，其实对底下基层剧团还是有一点点倾斜的，因为他们的生存包括环境的生存方面都有一定的这个艰辛的哈。所以其实现在还是蛮幸福的，也很珍惜我呢这个在舞台上呢也塑造了众多的这个形象。其实一个剧本就等于一本书嘛，对吧？里面说人就是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就是在这个有时候呢也蛮讨厌自己的，为什么呢？塑造的人太多了，平时跟人接触呢就会一眼看出人家的就心里想的什么，就是说我也很讨厌自己，就是说一下子就容易就是太那个现在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这就是塑造人物呢，对，尤其心理这个旅程呢，他就必须要研究。

0: 包括心理学上面啊，包括等等等等，都要，其实演员不管做什么，最高的境界是拼素质。就像一个动力梁，你演是什么样子，我徐芳演是什么样子，王宝钏，你我们的鸿雁传书，徐秀芳演是什么样的呈现，别的人演是什么样的呈现，等等等等，其实最后最终就是一个素质的呈现。
1: 嗯，就是今天网络上很火的那句话，叫做文艺工作者必须有文化，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就像刚才徐老师说的，每一个剧本就像是一本书一样，我们要把书当中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人物，不光是读懂，还要读透，这一点是很难的一个考验啊。
0: 嗯嗯。
1: 那么在从艺之路上面，自然有自己很多辛勤的付出，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引路人、指路人。您师承这个高秀英老师，现在想起来，
0: 因为就觉得在舞台上呈现，他都是被簇拥着的。
1: 啊，
0: 有一次到上海演出，我们高秀英老师没有去，但是观众不答应了，就在底下齐声喊，我们要看高秀英，我们要，那个时候我最记得就是文化厅厅长没办法，第二天就把他从南京专车接到上海。
1: 哦，
0: 我们演完了，提前告诉观众，高秀英老师最后要来为大家加唱，乖乖，那个剧场里面连站的人都没有地方站啊，挤得水泄不通的。所以高秀英一上场，哦，观众简直是，而且最壮观的，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从火车站敲锣打鼓，一直我们那时演出啊，大客车一直敲到剧场啊，真是不亚于现在的，你说这追星啊，
1: 嗯，
0: 那个时代的追星它就是那么呈现的。所以我们也经历过这严重的被簇拥的严重的幸福感的时候，所以那高秀英老师当时就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之下去登台，我对我老师就是一种高山仰止。其实老师也考验了我了很多很多年，
1: 嗯，
0: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是在获得梅花奖以后正式拜师的。
1: 哦，
0: 哎，当时我们团长袁振奇团长也是王昭君的编剧，是我们这个从小看的我长大，也是培养我长大的这么一个老团长，他就郑重的

0: 的过去可以去跟我们分享，但是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聊到反复出现的一个关键词反倒是未来，就是今天我们依然是在看着未来，看着年轻人上的未来，同时也在期许着自己的这个未来啊。那么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还挺好奇的，就因为我们的聊天过程能够感受到徐老师很有亲和力，而且时不时的这个冒出来一两句很可爱的话啊。但是在课堂上面我们经常讲严师出高徒，我有点想象不出来您严格的样子，您会很严格的批评学生吗？
1: 嗯，这个我的学生刘颖他非常有印象。有一次演排练党的女儿，她呢旁边有人走动，她就会出神，她眼神她就下意识的就往旁边看。
0: 嗯，
1: 我呢是喜欢专注，我觉得一个人在舞台上要忘我，必须要全身心的投入角色。这我也讲一个小小的插曲。
0: 嗯，
1: 我最记得泰星啊，他带着一个小雨天的老总，他是非常喜欢洋剧的，他也成立了洋剧团。他有一次他就看着我，然后用我就学泰州话了，说吃诺斯啊，你呀、啊，在天上目中无人。我当时听说我目中无人，就说我当时一下子没明白，我就愣在那。哦，后来他说，我说你很投入角色扬州话、
0: oh.
1: 但是我就鼓励他们，我说你想播音员他生下来他也不会讲很标准的普通话呀，
0: 嗯，
1: 他也经过严格的训练他才会，因为播音员到从全国各方面去各个地方去招的嘛，来树立他们的信心，首先他们也热爱，所以热爱加信心，我相信这几个孩子们几年的这个学习，也希望他们能到团里边，然后发挥他们的热爱。
0: 嗯，能够感受到对于教师这样一个身份，徐老师是特别特别的热爱，而且很负责的。给大家透露一下，刚才徐老师一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拎着一个好厚好厚的包，里面装着满满的教材啊，就能够看得出来，对孩子们是很上心的。刚才聊了过去，然后又聊了现在，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聊一聊今天的一个小小关键词，就是未来。未来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或者说作为您的这个粉丝，喜欢您的这个观众，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期待的？
1: 未来嘛，我就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的舞台呈现，然后把我在舞台上的感受，对人物的理解，你包括我们马上这个在安庆下个月就4月10号到11号演出的百岁挂帅这么一个佘太君，因为是我们洋剧的这个首创嘛，
0: 嗯，
1: 原创，就把它代代的传承下去，就是说把爱国的精神，把爱共产党的精神，把爱洋剧的精神代的传承下去，让洋剧这朵艺术之花越来越芬芳。我也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喜欢洋剧的人也越来越多，你包括到大学里边，他们哇，哎呀，洋剧还可以唱得这么美啊，洋剧舞台呈现还有那么漂亮，
0: 嗯，
1: 啊，也有这个一桌两椅，同时也有那种现代的呈现，让他们感觉我们洋剧是与时俱进的。所以一句话，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热爱的洋剧。
0: 嗯，了解喜欢徐老师所热爱的洋剧，我相信这样的一份热爱一定也会感染更多的这个戏迷朋友，哪怕是今天才知道的，才想要去了解的，我相信可能您走进剧场之后，您就会被这样的一种氛围所感染呢。一嗓相韵，半生坚守，一台好戏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特别开心跟徐老师回顾了从艺的这些经历，也一起畅想了未来。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那个四个字，未来以来。与其我们在这里去 去祈愿，我们在这里去期盼，不如就从当下去做起。

0: 我们一起来期待喜爱洋剧的朋友越来越多，喜爱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们越来越多。再次感谢徐老师做客我们的文艺直播间，希望有机会我们舞台上见，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徐老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上
2: 也是林黛玉的一生。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那些花花草草的影视剧啊，有没有哪个角色让你想到花或者草、树木？刚才说的是那个为花朵凋零感慨命运的林黛玉。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视剧，它是一个系列，来自于琼瑶的经典《梅花三弄》。想起了梅花盛放的季节，是吧？《梅花三弄》有3部，分别是《梅花烙》《鬼丈夫》和《水云间》。梅花也象征着坚贞不屈的爱情。我们来听到第1部《梅花烙》的主题曲《梅花三弄》。

0: 在今日时的我范德斌。
1: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要跟大家来听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影视剧，同样在大蓝鲸 APP 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面。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或许是唤起了你们和花草的一些缘分啊。下面这首歌是很多人都在今天的互动帖当中留言到的，青青河边草，这是琼瑶剧《六个梦》系列的第六部作品，讲了青青还有小草他们的故事。这部剧是在1992年播出的，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最经典的情感故事剧之一。自此琼瑶剧成为了万人空巷之势，而青青河边草它所形容的那个小草，也是电视剧当中包括琼瑶剧笔下很多女性角色的代表，她们有着小草一样旺盛的坚韧的生命力。

琼瑶剧的很多角色都有着像小草一样的生命力啊。当然今天的互动帖大家也说了很多记忆当中的电视剧，好多都是琼瑶剧啊。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视剧，我们可以再打开一点思路啊，不仅仅是电视剧的名字有花草，也可以是电视剧当中的某个场景，也可以是某个人物有着像花草一样的生命力啊。比方说1996年还有一部琼瑶的电视剧叫《一帘幽梦》，

上也代表了他们的某种命运啊。一帘幽梦有非常多的版本，他的电影版本也是高胜美演唱的，和刚才那首青青河边草的原唱一样。而电视剧版的一帘幽梦，他的片头曲片尾曲许茹芸演唱了两个版本，我们更熟悉的是片尾曲一帘幽梦，然而他的片头曲也不遑多让。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我有一帘幽梦》。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它的主角就叫做花千骨。这个少女有着像花朵一样的生命力。赵丽颖在这部电影这部电视剧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花千骨，应该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回忆，而这部仙侠剧也开创了后来很多仙侠剧的一个模板，有非常多的仙侠剧至此而起，所以这部电视剧算是一部现象级的仙侠剧啊。包括后来两年之后17年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是杨幂和赵又廷主演的一部仙侠剧啊，同样是虐恋，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十里桃林。

正好和我们今天聊到花花草草这个主题啊。这部电视剧是和桃花有关的，那个十里桃林的一个浪漫场景，让很多人都忘不掉吧。我们来听到这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来自于张杰的《三生三世》。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五月二十三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3: 光影留声机，
2: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4: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我们延续花花草草的影视剧啊，上一个小时大家好热烈啊，讨论了很多和花草有关的经典电视剧啊。当然没有办法穷尽所有，但是大家在大蓝鲸 APP 互动帖上面的留言，在延续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花草电视剧啊。那这一节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电影了，在你的印象里面，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我先来说一部吧，也是我心中的纯爱代表，来自于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这部电影也把周冬雨还有窦骁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山楂树之恋》改编自艾米创作的同名小说，讲的是1974年的初春，静秋赴宜昌县的西村坪采风，访贫问苦，编写进教材。他在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和老三开展了一段纯美的爱情故事。这部电影我看过很多遍，第一次看的时候流了很多眼泪，第二次再看的时候突然很沉默。世间还有像这样纯粹的爱情吗？直到现在再看《山楂树之恋》，不会哭也不会沉默，反而是带着微笑来看这部电影的。它的主题曲来自于常石磊演唱的《山楂树》，或许它代表了那样纯美的爱情，就像山楂树一样，矗立在那个小小的山坡上。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来说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下面要说的这种花，白玉兰，早春的一种花。1990年的电影《滚滚红尘》，这部电影的线索就是白兰花，白玉兰花，它根据三毛的同名作品改编的。讲的是作家沈韶华给日本人工作的张能才，两个人陷入到情网当中，抗战胜利之后，两个人又几经波折，最终因为时局动荡而分开，留下了半生的思念。林青霞和秦汉演呢，其实他影射的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张爱玲也在我看苏青当中曾经写过黄昏恋，黄昏的阳台的迷恋，而滚滚红尘当中最经典的场景，韶华披着醉生梦死色的披肩，赤脚踩在能踩的皮鞋上，在黄昏的阳台上共舞，也是对这个意象的致敬。我们接下来听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滚滚红尘》。张爱玲其实对白玉兰是有怨气的，大概是因为小时候被爸爸关在房间里面，从窗户看出去就是那一束一束的白玉兰，于是这个少女把一腔的怨气都撒在了白玉兰身上，所以整部电影有着白玉兰作为线索。而白玉兰的纯洁和哀愁，也就像张爱玲笔下那些在乱世当中挣扎求存的女性。

我们继续来说说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啊。接下来要说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啊，在上个世纪1959年的一部《五朵金花》。有些年代了啊，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讲的是白族青年阿鹏和副社长金花在大理三月街一见钟情。第二年，阿鹏走遍了苍山洱海，寻找金花。在一次次误会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金花这里是一个女孩的名字，既是花也是女人。我们常常拿花来比作女人，对吧？这部电影在很多国家都有公映过，也是当时中国电影在海外发行的记录。我们来听听这部老电影的主题曲《蝴蝶泉边》，这是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境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6: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湖。今天来和大家说说那些花花草草的电影。前面那一节我们说的是华语片，那这一节想和大家说说海外电影。首先要说的这一部是拿下过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一部作品《寻梦环游记》，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墨西哥的亡灵节，里面出现的花朵是万寿菊，有没有印象？那个鲜艳的橙黄色铺成了一座万寿菊的花桥，那座桥连接着生者和死者，也指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法国的歌姬艾迪特·皮亚福演唱的《玫瑰人生》啊，这也算是法国香颂最经典的一首代表了。正好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聊那些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啊。说到海外片，07年的法国就有一部名为《玫瑰人生》的电影啊，讲的就是这位法国歌姬艾迪特·皮亚福的传记片，他的主演玛丽昂·戈迪亚也因此获得了奥斯卡影后，把法国电影或者说法国女人比作一株玫瑰，我想这是最浪漫的一件事吧。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说一部电影啊，来自于美国03年的《大鱼》啊。这部电影有关的花朵是黄水仙。

继续来说那些花花草草的电影啊。接下来我们来到亚洲，这部日本电影叫做《秒速五厘米》。可能新海诚执导的动画电影啊，大家就算没那么熟悉，但是关于《秒速五厘米》的樱花，却掉落在很多人的春梦里啊。这部电影有三个片段啊，一个少年作为轴心，讲的三个独立但彼此关联的短篇故事，尤其是它的主题曲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都会让人想起那个樱花纷飞的季节。秒速五厘米，那是一生的距离。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花花草草的影视剧啊，从经典的那些电视剧，然后聊到了电影，从国内的电影聊到了海外的电影，啊，每种花都有它的个性和特质啊。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托物言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那么多的诗篇，聊的是花是草，其实也是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是隐逸，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梨花有惆怅。荷花又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而竹子是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所以每种花草都有它的个性，是花是草，其实也是人。所以我们今天听的这些电影啊、电视剧啊，讲花讲草，其实也是在讲人。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啊！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你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明晚见。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5: 北京时间20: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
2: 你有完没完？总拿一个杀人犯名字，你叫我干啥呀？作死啊！
3: 不是你干啥啊？不都说对不起了吗？
2: 所长，你给我吵啥呀你啊？啊，你是不是这天发神经啊你啊？哎，你打我是不是？
4: 你快，啊、你干啥呀？哎，你快点啥？
2: 我，
4: 哎哎哎，滚！
5: 抽烟，我爸不让我们抽，抽烟是不太好。
2: 等
5: 一下啊，搭一下。
6: 哎，
5: 你等着啊！
6: 哎，强子，
2: 把人抱一下。哎，来，还整了一张呢啊！来，我一张。
6: 走，歇会儿。
2: 哎，大哥手来了，
5: 保证你休息。
7: 哎，停，又咋的了啊？是不是又拉着钉子了？
8: 怎么了？
7: 这帮人先干活，都不长眼睛吗？
8: 你就这样下去。
6: 哥，以后别这么干了，万一被发现是你，那对你的，
5: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老公的儿子

0: 周炳坤，你是不是疯了你？你拉这人干什么？
1: 炳坤，那小子最近咋的了？心不在焉的？
2: 看土志强那事刺激他。
3: 团长。

0: 我请假，我要走，还有2点就下班了，等不了。啥事儿这么急？
1: 我就急。啊，
0: 丁坤啊，我正好还要找你。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1: 你滚犊子！你骂人，我开除你！
0: 我不干了！
1: 你不干就不干，谁把谁呀？你个小瘪犊子！你
2: 妈，我上班去了啊！
3: 啊！哎，你看，这孩子怎么又忘戴帽子了？你看，大老冷的。路上有冰，慢着点儿啊！
2: 知道
3: 啊，
2: 你进去吧。
3: 没事儿，你走吧，快。
2: 进去吧。
3: 没事儿，慢点啊。
4: 光字片由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五条小街组成，从前是街，后来则变窄为巷了。五巷连读恰是仁义礼智信，是早年间那里的人家共同起的，意味着他们对某些民间律条的守望。可是后来另一种挫伤他们自尊的说法形成了：好男不扎辫，好女不嫁光字片。
5: 哎，上班去啊？你咋晃到我家来了？
2: 我妈不知道我没工作了，没敢告诉她。我姐的事儿对她打击挺大的。
5: 那你这上哪去啊？
2: 我就瞎晃悠呗，晃悠哪儿是哪儿，等到下班点儿了再回去呗。
5: 假装上班，那发工资的时候咋整？
2: 哎，你认识啥管事人吗？
5: 我
2: 啊，
5: 行，我帮你问问我爸。
2: 拉倒吧，你爸没你妈好使。
5: 那你问我干啥？
2: 你上班去吧。
5: 走了。哎，老孙，你哥处那对象冬梅，他爸不是省长吗？
2: 这不是打倒了？
5: 不管咋说也是上头的人啊，相互都认识，找一个没被打倒的，给你说说。
6: 行了，赶紧的吧，上班迟到。
5: 走了。
2: 啊。
5: 等我会儿。
7: 同志。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刘成青年只有一次分配工作的机会，
2: 拒不服从分配的
1: 那就永远待业。
3: 我没不服从分配啊。
1: 你这跟他有啥区别啊？不过干澡堂子也比没工作强啊。我跟我们主任说一声，明天我就说。
3: 行，那谢谢你。
1: 别谢那么早，还不知道会咋样呢。但我一定会尽力的。走吧。我拿走啊，你不送我了。
3: 干啥？
1: 咱们找个媳妇儿。

0: 哎，有车来了，窗户开了，赶快扎上，别让熟人碰到。
1: 走。坏了！
0: 啊！
1: 我的皮鞋套没了。你身上有能扎头发的东西吗？
0: 没有。
1: 快，我左边兜里有手绢。

0: 别弄，别弄，别弄！
1: 一边扎头绳，一边扎手绢，多奇怪啊！
2: 扎一块，我帮你。
0: 你会吗？
2: 试试不就知道了。

0: 执行点的。
1: 周秉义。
0: 哎。
1: 冬梅，我以为走之前见不到你了呢，我爸解放了。
2: 哦，那还真是挺好的。哎，跟你爸一起解放的还有谁啊？咱们认识的
1: 初三一的蔡晓光，秉义他妹妹一个班的，他爸爸现在好像是省商业系统的革委会主任。

0: 我才小光，哎，啊！你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吗？什么？呀，他说你把我扣子记错了。不送了，不送了啊！慢走，慢走，慢走。
1: 哎，同志，我问您一下，那个乔振燕他几点下班？
2: 九点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欢去幺三幺就去幺三幺。哎呀，哎呀，这人呢？哎呦，
1: 啊，哎呀，要不我去吧？
2: 哎呀，上我吧，帮帮你了，
0: 快一点啊！
2: 我给你半天能翻。哎呀，
1: 啊，我给你五块钱，别急，快点。
0: 谢谢你，小伙子，
1: 你别感冒了。哎呦妈呀！哎呀，我没事，我火力旺，啊，我这一会儿还冻着呢。你这样的去医院，这冻坏了的。
0: 啊，这地太滑了。哎呀，
1: 好了，同志。
0: 你赶紧进去，告诉他们我叫马守长。啊，
3: 快，快点，没事，快。
0: 哎，小心点，哎，
4: 慢点，慢点，
3: 慢点，
4: 哎呦，
3: 小心点，哎呀，小心点腿啊。
5: 好嘞，
2: 慢点，慢点，走。

0: 同志，哪个单位的？你叫什么名字？
1: 这就没必要了吧？
0: 我在执行命令，请问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
1: 周炳坤。
0: 哎，那你哪个单位啊？
2: 没单位。

0: 了？你才回来啊？
1: 别提了，我不等你消息着急吗？我就去澡堂找你去了，然后反正碰到事儿给耽误了，然后我去你家找你，你妈说你没回家。
0: 我每天九点半以后才下班呢，我也怕你着急，所以上你们家找你来了。哎，你们家路口那个脏水坑，我一脚就给踩进去了。
1: 那明天我给填了。
0: 啊，你看我这新皮鞋，给我霍霍成啥样了？
1: 那坑不对，那啥，领导咋说呢？
0: 我这皮鞋咋弄啊？
1: 擦。
0: 你就不能给擦一下吗？你这人吧，啥都好，就是木。
1: 啊？
0: 木，木材厂子是不是都木啊？
1: 嗯。啊，咋样？
0: 还行吧。
1: 那啥，那工作咋样啊？
0: 你猜猜。
1: 没问题。
0: 问题嘛，还是有的。不过我吧，干完修脚才知道。这不光男的喜欢找女的修脚，女的也喜欢找女的修脚，可能是因为我漂亮，技术也好，所以。

0: 一个人，再多了就得寝室上头。我就跟他说，他就算超编也得是周炳坤啊，如果不是周炳坤我就走。大家伙给他吓坏了，他们澡堂子根本就不可能招来第二个愿意干修脚的女职工。反正我在我们单位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
1: 那我嘿，
0: 明天早上你来接我，咱俩一块上班去。
1: 那行。
0: 哎，你打算怎么跟你妈说呀？
1: 我就说我就不在木材厂干了呀，因为涂世强的事儿。
0: 我是说咱俩的事儿。反正我妈挺喜欢你的。
1: 那你谢谢我婶儿。
0: 你妈也挺喜欢我的。
1: 谢谢我妈。
0: 你为啥不喜欢我呀？
1: 我没不喜欢你，我是
0: 咋的？心里有人了？
1: 那没有，没有。
0: 那就没问题了。咱俩都以前小，都没懂事儿，光顾着玩了。以后等咱俩处上了，你慢慢就会了解我了。我这人吧，还是挺招人稀罕的。以后咱俩一块儿上班下班，一起修脚，还能探讨探讨修脚的技术，是吧？我等你，走吧。大的眼角，大耳朵，
1: 好的。
2: 炳坤，
1: 啊，
2: 你哥指定出事儿了。
1: 啥？
2: 今天下午来了封电报，我也不敢找别人看，这一下午我寻思一下午了，在这儿。
1: 你咋知道是我哥的？
2: 人家说是从兵团来的呀。
3: 工作室可找蔡晓光办。
2: 写的啥呀？你快说呀，写的啥呀？啊，
1: 那没事儿。他说那个就是你给他织的毛衣收到了，特别合适，特别好看。
2: 我数了，这上头是九个字儿，没你说的那么多。
1: 是啊，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吗？
2: 十个字儿，你哥到底出啥事儿？出啥事儿了？你别瞒着我、啊！
1: 没瞒着你，这毛衣收到，很好，很合适吗？九个字儿。
2: 孩子，你能干啥？九个字儿，你还能多说一个字儿？你哥也是的，就这点事儿，你拍啥电报啊？你回头写信跟你哥说说啊，不能这么吓唬我，把我吓的。
4: 不行了，你看这几个螺丝都修白化了。
5: 哎，这样，走，上车，我捎你一段。
0: 啊不，我跟炳坤约好了。
5: 啊？我刚才碰见他了，奔东去了。
0: 啊？他走了。
5: 啊？走呗。
0: 瞅啥？走吧。
5: 笑啥？走上班。走走走，上班上班。
4: 你走了。
5: 哎，你等会儿吧。笑屁！
3: 行行，你这么点啊，你别动我啊，我这就打电话问问。

0: 蔡主任呢正在开会，他让你去他办公室啊等他一会儿。啊，
1: 行。
0: 哎，小孙，哎，来来来来，
2: 来了，
0: 送这位同志啊去蔡主任办公室。
2: 啊，行，
1: 不用。

0: 不用麻烦，这厂子大呀，不好搅，
1: 里面有两三站地。
0: 那行，谢谢。慢走啊，
2: 谢谢。
0: 哎，哎，同志，不用麻烦了，
3: 不麻烦，不麻烦。

0: 谢谢，行，小舅子，嗯，这姐夫，你先忙，好，瘦了，
1: 我还真希望我是你姐夫，
0: 对不起啊，
1: 哎，这有啥对不起，跟你也没关系，
0: 坐呀，愣着干嘛？找我有事啊？我要不叫你姐夫，我进不来。这大门管得太严了，大厂子是不一样。
1: 说事儿，
0: 这厂子好，大厂子不一样。
1: 你说你这支支吾吾的，就算我不是你姐夫，就冲那些年，我上你们家去找周荣去，你给我端茶倒水的，你的事儿我得管。啊，说。
2: 我都差点忘了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光不笑了。来，这春燕给你们两张早药。哎呀，来拿着。
3: 你说春燕这孩子吧，就是心细。我眼睛不好的时候，他给我拿眼药水呢。
2: 哎呀，该的。
3: 哎，这咋三张啊？你再拿回去一张。
2: 哎呀，两张就三张就三张。哎，我们两个洗澡不用票。哎，
3: 是吗？
2: 你知道吗？我们一说我们是乔春燕的爸妈，不管谁看大门。哎，都客客气气的把我们请过去。哎，你说，我们家春燕在他们单位那微信老高老高了。
3: 春燕比我家姑娘也强多。
2: 哎，周荣春节回来过不？
3: 他爸不让。哎，
2: 这男人呐，都那么狠心，真看不是他肚子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那他回来不？
3: 回来，他们这大三线呢，说是响应国家号召，说度过困难时期，三年才让休一次假了。上回回来不是69年的春节吗？这70、71，今年正好第三年。
2: 哎，秉义回来不？
3: 回来。去年他写信跟我说啥呀？他想跟他对象啊，在知青点过年啊。他这对象就在他们兵团旁边的村子里头插队呢。哎，对象的爸妈给打成走私派了，爸爸在江西，妈妈在河南，都不让见呐。他家就这一个姑娘，仨人仨地儿啊，你说。那你说我咋忍心再把秉义叫回来？那不得陪陪他呀？
2: 哎呀，这秉义呀，随你。仁义，
3: 两年了，就我跟秉坤在家过年啊，冷冷清清的。
2: 哎，年初三你到我家去住，咱姐俩好好唠唠，让春燕到你们家去。这春燕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秉坤。
3: 我也喜欢春燕儿啊，
2: 光喜欢不行啊。
3: 不是，我是说秉坤，他也喜欢春燕儿，就是他太内向了，他不会说。
2: 所以啊，得让咱们做家长的给创造条件。
3: 对呀，
2: 条件。
3: 不行，今年还真不行，这不都回来吗？
2: 是哈，这个我们家老头回来，秉义也回来。那也没啥，等他们走了，咱们的计划照样实行。
3: 行，哎，
2: 来，干杯，
3: 拿水干，
2: 干杯，不许反悔啊！
3: 干干干！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0。

0: 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
1: 相福，他就是来刺杀您的。这国舅庞玉，听说您这一路之上断了很多疑难的案子，又听说您执法森严，此次到陈州就是对庞玉而来，他先怕了您了，所以打算提前下手，把您杀死在途中。这个刺客就是他。相府，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啊？啊？这阵相府一听，心想：哎呀，这个小子是谁呀？啊？他居然能到陈州国舅府里边能探看出我的身份来，说明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武艺出众，与众不同啊。相府说：“这位朋友，既然是你知道我的底细，我很想知道您是哪位，江湖上怎么称呼？”这相府啊，整个一黑白两道，心想这人肯定也是闯江湖的。展雄飞一听微微一笑，你想问我呀，我可不像你似的有名不敢说，我可以把名字告诉你，我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都称我做南侠，但是我愧不敢当。展雄飞把这名字一报，相府一听，哎呦，相府心想，我说这个小子出手不凡呢，啊，这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感情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侠客，他早就知道，遗憾的是不曾见过，今天相见，自个儿从心里边往外有点服气。哦，你就是展南侠，不敢当。展昭，好，我明白了，我相府今天折在你手里，这也是命里该人。包公说，相府，你是庞玉派来的？甭说了，就是这么回事。旁边有人过来搜看一下他身上的东西，身上搜出了那个小金宝，还有散碎银两。这赵虎一看，这小子钱可没少带啊，啊，这准备在这要待下日子。包公说，把钱还给他。相府，我问你，庞玉派你到此行刺本官，都给你多大的好处？相府说，什么也别讲了，我说包拯，我已经那需要花很多的钱。多少钱？前后算在一起么，300两。300两银子啊，不是个小数啊。不就300两吗？300两算个屁呀、啊。他只要好使就行啊。你说说这药他喝了怎么着？鬼舅爷，这个药啊我从来没赔过。为啥子嘞？我的老爹曾经说过，说赔这种药啊缺德，今天鬼舅爷让我赔，那我哪能不赔呀、啊、我就赔了。鬼舅爷，你使用要小心呐、啊、你就说他怎么着好使不好使，当然好使。这种药不管你是啥子样子的贞洁烈女，把这个酒喝下去之后，马上春情大开，看着男人就觉得漂亮，马上那个心嘿就动了。你说这个金玉仙他不是不同意吗？我敢保证这个酒给他喝下去，他马上对你就同意了，你往那一站他就拉你往屋里去，是吗？真他妈悬了，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当然了，不仅你死什么哦，哎，你给我配你长寿酒呢，长寿酒也配好了，这两种药需要300两银子。好好好，我知道，你先去拿酒去，你先看看这酒要是好了把它给我弄过来，然后呢我马上给你点钱。

0: 我让人给你送银子。好的，好的，屋子就去取你个舅。说到这里，就看那个脏曲哥又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展兄飞在房上，心中暗想：我跟着你，我到这瞧瞧你这藏春酒是一种什么东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录制，编辑制作邹雨平。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5: 展雄飞暗地里跟着这个脏去根往后边走，要瞧瞧这脏去根配的这个藏春酒是什么东西。后边有一个小跨院，跨院里边有一明两暗三间房。这个张能就来到这个跨院里了。展雄飞一看，估计这个张能就住在这里。张能进了这个当间这间屋，往右一拐，右边这屋子里边点着灯，其实左边那屋子里边也点着灯呢。展雄飞看见张能走进这屋子里边之后，他又打房上下来了，先是到左边这屋看了看，瞧瞧这屋子里边都摆着什么东西，隔着窗棂捅了个小窟窿往里边一看，左边这屋啊，好，全都是药架子，上边摆着很多的瓶子罐子，当中间有一个大桌子，这桌子上边摆着两个瓶子瓷瓶，一个白色的，一个是红色的，地下还放着一些个药罐子，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展雄飞心里想，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张能配药的地方。一转身来到右边这屋，把窗户纸捅破一个小窟窿，瞄一目往里一瞧，一瞧这个屋子里边啊，可能就是张能的妻子，一个女人在屋子里边坐着呢，前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炒了几个菜，然后有一壶酒在那放着，瞧这意思，这个女人刚才已经喝了一些酒了，脸呢红扑扑的。这张能又打外边一走进来，就说：“老婆，让你好等哦。”哦，这个女人呢，面带怒色：“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哪能不知道回来呢？我晓得你在这里等我。”你晓得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啥子日子哦？啊，今天是啥子日子哦？我就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个没心没肝没良心的，今儿是我生日，知道吗？哟，我忘怀了，忘怀了， 我往的是你的身子走，老婆，怪我，怪我，怪我。哎，我就知道啊，你那个心里啊，就有那国舅，因为那国舅是你的摇钱树，真的假的呢？你就在那围着国舅转吧，你就光有钱，你没有媳妇儿，我生日你也忘了，行啊，我就全当啊，嫁了一狗。哎，这啥子话嘛？怎么是狗嘞？这里没脑子，他就是狗嘛。我自个儿炒几个菜，我再弄点酒喝了。哎呀，喝得晕得乎的，还挺好。
6: 哎，老婆，你喝的啥子酒哎？
5: 你那屋里边不那么一堆酒呢吗？你配那个酒，我喝哪个不行？
6: 你快点跟我说，你喝的是哪一个瓶子里的酒？
5: 哪一个瓶子里边？就门后边在地下放那个酒。
6: 哦，在地下放着那个哟。哦，那还可以，那还可以。我跟你说，那个桌子上边的两个大瓶瓶啊，那个酒你可千万不懂哦。
5: 怎么的？那个酒怎么着？
6: 那两瓶酒是我最近刚配的，
5: 那个白色的瓶瓶那叫长寿酒。那种酒啊，是给贵酒爷配的，贵酒爷的两位夫人要喝那个酒。那个红瓶瓶呢，那叫长春酒。长春酒啊，那是给国舅爷配的，不是给贵酒爷喝的。贵酒爷拿那个东西呀、啊，要给那些个抢来的女人。

有些个窑门嘞，它不通一，不通一就让那个酒给它活喽，活了之后它就通一喽。什么？还有这种酒吗？那里边有药哟，那是药酒。它什么药啊？啥子药我不能跟你说哟，那是祖传秘方哦。跟你说你传出去喽，你缺不缺德呀？这果就抢了那么些大姑娘、小媳妇到这儿来，人家不同意，你就给人家喝那个酒，喝那个酒乱了性了，人就同意了，是不是这意思？哎，对头，对头，就是这个意思。哎，不过这个事情啊，我是万不得已呀。鬼舅爷让我给想个法子，我这要给300两银子，我们要发大财喽。你发大财了，你也缺大德了。我告你呀，脏去根儿啊，你就去了根儿了。到现在你没儿女，为什么呀？你没根儿了，你缺德缺德，啥子话哟？没有胡说，我现在就来拿那两个酒了。老婆，你先在这里喝着，一会儿我就回来，我陪你给你过生日。哎，那个架子上面有个花瓶瓶，你懂过没有？花瓶瓶，谁知道你些玩意儿都干嘛的？那顶那个花瓶瓶，那是什么酒啊？在最高处那个花瓶，很好看，那个花瓶瓶，对呀，那什么酒？这个事情只能跟你说，那是毒酒，八步断苍山，泡的越久，那个就活喽，走不出八步就死喽。哎呦！我说脏去根儿啊，你缺德吧？你那个酒配了给谁喝呀？给哪一锅活？跟你说，鬼舅爷说喽，那个酒准备就给那个相夫喝的。什么玩意儿？相夫？相夫谁呀？相夫就是鬼舅爷的保镖。鬼舅爷把他派出去了，要去杀那个钦差。鬼舅爷说了。他要把那个钦差杀死，回来的时候，给他庆功，就喝这个酒。那给他干活去了，回来怎么给人夺酒喝呀？鬼舅爷说哟，说杀死钦差这是个大事情哦，他把钦差杀死这个罪大了。万一事情要露出去嘞，鬼舅爷要担当罪名哦。鬼舅爷说，杀死钦差。回来是喝毒酒，他要是被钦差杀了，他这是活该。如果他要是跑了，鬼舅爷派人就把他抓回来，他也是死，那个小子是死定了。是啊，行啊，我说张曲根儿啊，你就跟着这国舅就办这些缺德事儿吧，我看你也没有好结果。他们俩说这些话。这展爷在窗户外边可全都听清楚了，展昭、展兄费心抢相福啊！你还为这国舅效力呢？人家把毒酒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是真刺杀了包大人，回来之后你也是个死。你自己以为能够老守田园、娶妻生子，有的是钱，你可以过安生日子，做梦去吧！展昭在这还听着。正在这功夫，就听见院子外边有脚步声。展雄飞一纵身，到房上了，趴到房上观瞧着。外边就是庞玉的家人庞福来了。哎，张先生，张先生，那一股我，这庞福走进屋了。张先生，国舅爷说呢，问您那藏春酒还那长寿酒在哪儿呢？这准备要拿走，同时呢给您钱，您给我先取钱呢，咱还是先送酒？哎，当然先取钱喽，先取钱。好，那您先跟我上账房里领钱去，300两呢，您大概一个人拿不动。好的。

看其中有一个坛子还比较干净，把这个坛子放在桌子上，马上把这红瓶的酒拿起来，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全倒在这坛子里边了。底儿朝天了，这红瓶控干了以后，他把这红瓶放在桌子上，接着把这白瓶的酒拿起来，就倒进那红瓶里边去了。也就是说，把这个长寿酒倒在这红瓶里了，吨吨吨吨吨吨吨，倒进去之后，又把这坛子里边装的这个藏春酒，咚咚咚咚咚咚咚，倒在这白瓶里边了。合着展爷呀，整个就把他这个酒给调换过来了，然后把那空坛子往地下一放。展琼飞心想，这张能办这个缺德事，做这种事，我不能让你得逞。然后看那个架子最高处有个花瓶的毒药酒，展雄飞就把那花瓶的毒酒拿下来，本想带着，又一琢磨，我先给他放回原处，我看他这个酒他用不用。马上从屋子里边出来了，纵身上房，趴到房檐上观察着动静。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张能再加上那庞福俩人说说笑笑的来了，抬着银子300两进屋了。进了屋之后，这张能就说，老婆发财喽，看见没有，咱们老多的银子哦，300两哦。撂到屋里头，马上找了一块银子，这个足有10两，哎，庞福送给你，送给你。好了，对，这怎么得来10两啊，您那么多钱，好，您发了。这庞福呢，把这钱就揣起来了，来，把这个酒我们拿走。两人到这屋了，一个滴了红瓶的，一个滴了白瓶的。这张能呢，顺手又打那高处把那个花瓶的也拿下来了，就说把那个毒酒他掖到自己的腰带上了。两个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前边走，他们往前边走，展雄飞又打房上暗地跟随，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怡清厅。两个人来到大厅里头，一见了庞玉，贵九爷，这个酒拿来了，跟你说，这个红瓶瓶的就是那个藏春酒，这个白瓶瓶的就是那个藏寿酒，你们要喝这个藏寿酒，这个红瓶瓶拿到后面去，给那个金玉仙给他喝，给他喝了之后是立见功效。潘玉一听，好吧，叫丫鬟来，马上吩咐丫鬟过来，告诉他们把这红瓶的拿到后边去，给那金玉仙喝了，劝他喝酒，然后我一会儿过去。丫鬟拿着红瓶的走了，这白瓶的呢在这撂着。国舅说，你那个酒带来了吗？花瓶里他瞪出来了，在这里，这个酒我把它放在桌子下面，莫把它弄错了，我弄错了就出人命了。是啊，先放这儿，但愿的今天晚上那相夫他能回来，如果那相夫今天晚上能回来，我给他见面就摆他庆功宴，庆功宴一摆上，把这个酒给他一举，让他一喝，什么事儿就全都结束了。贵九爷，你足智多谋啊，嗨，这点心眼还没有吗？啊，这是长寿酒是吧？对，这是长寿酒，给我这两个夫人都斟上。二夫人三夫人一听，好，快点把这酒杯拿过来，都把这长寿酒就斟上了，你也倒一杯。这张子，哦，这种酒我不敢喝哟。就是，你小子知道就行，今天夫人高兴，走，陪着夫人上我那屋里去啊！哎，夫人，我陪您上您屋里干嘛去？夫人有好事告诉你。哎，好事您就在这儿说吧，咱别上您屋里再说。走吧，夫人让你上我屋里去，这还不是瞧得起你呀？嗯，傻样儿！过来一抓庞福就搂脖子，这庞福当时，哎，夫人夫人，您尊重您尊重，这让国舅看见我可受不了。那边张能，那边二夫人就把张能的脖子给抱住了。
张先生啊。

走啊！就在这功夫，这国舅爷回来了。怎么回来了？这国舅爷上后面闹一肚子气回来了。这一道上一边走一边骂，感情这个金玉仙给他那个酒他不喝。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
4: 说要给你一大笔钱，等着你把事情做成，让你离开国舅府，回转原籍，再搬个家，同时让你挑一个漂亮媳妇儿带回去，给你生
5: 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4: 包公从安岭镇出发，直奔陈州。他奔陈州而来，陈州怀宁府的知府，就这位蒋外，早已经知道今天包公要驾到了。蒋万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先来到了国舅府，向庞玉禀报，跟庞玉就说了，说国舅，这奉旨钦差包拯可是明天就到了，您有什么想法？庞玉这是心绪烦乱，一晚上没怎么睡觉，也闹不明白是谁到这搅和他来了，听着紧接着包拯就到了，庞玉这才平静平静自己的心情。庞玉暗想，包拯是冲我来的，怎么对付这个包拯是当务之急。庞玉对这蒋万就说了，我说蒋知府，你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蒋万说，国舅，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包拯来喽，明天我应该是远接近营啊，先把他接到我的这个知府衙门里边去，我给他安排好了住处公馆，然后通过我和他的交谈，探听探听他此行来的目的。当然了，他的目的是明确的，是来查办您来了，是查镇的钦差。但是虽然是口说查镇的钦差，这里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真的查您，第二种呢，他是假装的查您。他要是认真的查您，咱就有认真的对付法，他要是假装着查您，咱们把他当朋友对待，您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庞玉说，对了，知府，你这官啊没白当，这样，明天我听你的消息，你跟他第一次见面，通过一番攀谈，探听出他内心怎么想的，你来告诉我，然后咱们再决定第二步怎么办。好了，就这么定了。所以这个蒋迈早早的给这个包拯都安排好了，住在哪儿呢？就住在陈州的馆驿，陈州驿。把包拯的这个公馆派人收拾得非常的干净，

然后他准备迎接。这是转过天来，包拯由打安岭镇出发，到了当天下午就到了陈州。蒋万带领着一班衙役迎接在陈州城外。一看，远远的包拯的道队来了，前边有100名带刀护卫，后边是100名校妓护卫，当中间一乘8抬大轿，说今儿个怎么坐轿？这是正式到陈州了，他就不能骑马了，得坐这轿了。两旁边还有跟随的人役，同时还有一些杂役，杂役。就是伺候大人的，包括扫天挂地儿的，包括生火做饭的，这人都带着。包拯这一路上自个儿起火，从来不吃当地的饭，清官嘛。而那个相符呢，就夹杂在这杂役当中。相符穿了一身便衣，自个儿呢化化妆，怎么化妆啊？他生怕这个陈州有人把他认出来。脸上抹了点锅底灰，假装像一个病人一样。所以包公的道队来到陈州城外，蒋曼轿前见礼，迎接钦差大人，然后把包拯接进陈州，住进了馆驿。住到馆驿里头，在大厅端然稳坐，这蒋曼重新向包拯见礼，说：“钦差大人。”知道您一路辛苦，今日来到陈州，卑职迎接迟慢，望多多海涵。包拯说：“蒋曼呐，听说陈州这个地方你治理的不错呀。”蒋曼一听，耶，这钦差大人一见面先表扬我一句，可能是他觉得我不错啊。大人哪里哪里，陈州这个地方一向是土地贫瘠。百姓刁蛮呐，在这个地方当官，他是很难的。这倒也是啊，比方说吧，昨天我快到你陈州的时候，就碰见了一个行刺的。一说这句话，这个蒋万当时心里边一激灵，心想，那个就是相符，他肯定是说这个事儿。我看他怎么说。哎呦，钦差大人。您是奉旨钦差来到这里，什么人胆敢行刺于您呢？他真就有人有这个胆子，这个人拦轿行刺，幸亏被我手下的护卫仁义把他给挡住了。此人一看行刺不成，纵身逃跑，我手下人呢随后就追他。他在行刺的时候。嘴里边叨叨念念，说跟我有什么冤仇，我也没太听清楚。我手下人追赶这个人，这个人跑得很快，但是我手下的护卫仁义众多呀，追得他无处可逃，最后跑到一个河边上，他纵身跳进河内。跳到河里之后呢，我手下这些护卫顺水找寻。在河的下游发现了他的尸体，把他打捞上来。最后也不知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这个人是受何人的派遣，到这儿去行刺我。人死了，什么事情也不用追问了。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此处刁民甚多呀。大人。那么这个人他长得什么模样呢？这个人的长相有些与众不同，尤其是他那两道眉毛，就好像有人用抓笔蘸上墨点了两点儿一样，黑而且还短，眉毛长得很重，这两个眉毛成了这个人的特点。啊，是啊，哎呦，这样的人我还真不知道是谁。我们陈州这个地方百姓众多，刁民不少，但是刁民之中我还想不起来谁长这个模样。大人，那个您容我细查。蒋曼呐，这个案你一

0: 定要带我破了，查找出这个人，姓字名谁，是哪家的人，跟我有什么仇恨。
1: 是是是是，大人，这个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尽心查找。
0: 蒋曼一听啊，这人就是相府，因为相府那个眉毛长得与众不同，长了两道蹲眉。蒋曼心想，万幸啊，这可真是天大的万幸，这包拯没把他逮住，没把他问出口供，不知道他受谁派遣。国舅，您先躲过了一关。接着蒋曼就问，包大人，您这次到陈州一定是上负亡命，身兼重任呐，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2: 唉，这不是吗，朝纲中接到了不少百姓告状的折子，说是国舅到这陈州放赈，这个赈银花费的不合理，百姓心中不平，告到朝纲，

不冲他，冲着我的老恩师，我也得见见他呀。蒋曼一听，这事儿还行。蒋曼想，他张口老恩师，闭口老恩师，这庞吉那是安乐侯他爹呀。庞吉早已经送给他三支玉笔，说明这人情面子已经递过来了。他到这儿就是查这个国舅，也不会认真的查。嗯，蒋曼心里有了底数了，说大人，既然这样，您一路辛苦，今天暂且在这安歇啊。明天我领着您去见国舅。好吧，蒋大人，倒在你管辖的领地，什么事情就得有求于你了。哎呦，钦差大人，您说的太客气了，您是奉旨钦差呀，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是上级，我是下级，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小人当尽心竭力为您去办。好吧，就这样，蒋曼回来了。蒋曼先是回到自己的府地，接着马上就跑到了庞玉这儿来了。跟庞玉一见面，跟庞玉就讲了，国舅，我今天见了这包拯了。这包拯怎么样啊？这包拯不错。哪儿不错呀？他不是，我们两个谈唠了一番，我听他这意思啊，虽然是奉旨到这来查朕，是来查您的账目来的，但是他又感到很困难。同时呢，他说在京都临行之前，老爷子送给他三支玉笔，这三支玉笔那是皇上送给老爷子的，老爷子把这玉笔送给他了。而且他跟我说，他说送这三支玉笔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啊，这就说明老爷子早把人情递过去了。他说明天就想来拜访您。庞玉一听他明儿来拜访我，哎呦，我爹可真是老谋深算啊，姜是老的辣，勾葱白子长，你说上岁数人他办事就跟咱们不一样，你看人家先把三支玉笔送过去了，这边把信给我递过来了，这个老家伙，哎，您这说谁呢？啊，不对，这是我爹，我不能这么说，我这个爹，哎呀，办事儿我得向他学习呀。这个包拯明天要来拜访我，我别让他拜访我，我是在这儿当安乐侯，我是放朕的，他是来查朕的，我如果坐在这儿让他拜访我，显得我这架子太大了。蒋曼，我想这样，明天我先把一道请柬送给他，请他过府饮宴，我给他摆酒接风，尽地主之谊，怎么样？蒋曼一听，国舅您真高，您这么一做就对了，您跟他亲自见个面，您跟他谈谈，您再感觉感觉这包拯对您如何。是啊，你说包拯感觉不错，我这心里还没底，他是不是做了一个假象啊？表面上跟咱们挺近，实际上暗地里算计咱们来了，这个我可就说不准了，人心隔肚皮呀，谁能看透喽？行，明天我亲自看看，我就知道这包拯怎么样了，我同时我再试探试探他，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正廉洁的清官。一路上大家都说他善于断案，都说清正廉明，明天我一见面，我一试探，我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清正廉明。好吧，于是国舅庞玉立即写了一道请柬交给这蒋曼了。蒋曼带着请柬回来，转过天来一大早他就到馆驿当中去见包公。一见了包公，先是把这请柬递上去了，说包大人呐、啊，昨天呐、啊，这位国舅派人到我府里来了，听说钦差大人到此，他要尽地主之谊，今日给您摆酒接风，请您到府中赴宴，请柬在此，请您签阅。把这请柬递

递过来。包公接过请柬一瞧，好吧，你回去向国舅禀告，就说今天下午我到他府上拜访。好，蒋万转身走了。蒋万转身一走，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大人，您今天下午准备去到庞玉的府中去赴宴吗？”包公说：“是啊，大人，这个宴不能赴啊。为什么呢？这是鸿门宴呐！啊，您要知道，您是查他来的，他是身负重罪的一个人，他心里不能不知道。”他那个府地，我们听说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阔绰，而且听说他那府里边养着很多的护院的家奴、院工，还有贴身的保镖若干人。这个蒋万手底下的官兵也都归他调遣。您刚到此处，他就给您下请柬，请您赴宴，您要去可太危险了。他会不会在他府里边设下埋伏，假借一个什么原因加害于您呐？这种人是什么事都办得出来的，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有恃无恐啊！大人，您不能去，您可以找一个托辞，然后再到他的府上去拜访。包公说：“我去了又能如何？我是奉旨钦差。”这庞玉，他吃了熊心豹胆了吗？敢对我明面加害？包兴在旁边说了：“大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嘿，他是啊，他不敢对您明面加害。比方说吧，他请您喝酒，这酒里边给您下上毒药了，您喝了之后您死了。我说这话可不吉庆啊，您真要死在那儿，他马上。”就起道公文送到朝廷，跟皇上说了，说这位大人呢到您那儿去了，得了病了，这病也不知道什么病，他死了。皇上他怎么说呀？皇上能说他小舅子把这钦差大人给害了吗？啊，皇上一看，哦，他得了疾病了，那就得了吧，愿这个包拯他这个命里不能做大官，拉倒了。包公说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包兴说：“我这个什么事儿啊，往坏了想。当然了，他不敢这样，那就更好。我觉得您最好不去。”包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正打算到他府里去看看。都说这个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奢华，我到底看看奢华到什么程度，他吞噬了多少民脂民膏？你瞧。”包兴跟公孙策两个人心想：这大人还是犟脾气，怎么说也劝不住他。斩南侠在旁边说：“大人，您执意要去，我跟随您，随着您保驾。”包公说：“好啊，斩南侠，我得指着你这口宝剑呐！”哈哈哈！斩雄飞说：“大人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您不说让我助您一臂之力吗？”倒在陈州这个忙，我是帮到底了。好，我下午就去。包公主意定了，到了下午，这个知府蒋曼来了，见了包大人，大人，您准备好了吗？包公说：“我准备好了，我到国舅府里边去拜访拜访，带多少人去合适呢？您随便。”哎，我想国舅府里边，地方很宽敞，您也不必带更多的人吧。包公说：“这样吧，我就带十几个随从。”“好，好，好，可以。”于是包公带着王超、马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南侠、展雄飞，另外带着十几名带刀护卫，坐着八抬大轿，人抬轿起，够奔国舅府而来。在蒋万的带领下，来到了安乐侯府，也就是国舅府。府门之外，包大人下了轿，下轿往府门这儿一走，包公一瞧，呵，这个安乐侯府果然修的是与众不同。

0: 十三凳汉白玉的台阶儿，两旁边有两个狮子，这俩狮子跟别的府地那狮子不一样，别的府地的狮子都是用那石头刻的，他这狮子是铜铸的，风魔铜的，锃明瓦亮。蒋万一转身就说了：“包大人，这安陆侯府，您看门口这俩狮子没有？这俩狮子是铜的，这铜啊，都是在陈州当地到处搜集的。这铜的外皮是风魔铜，这个风魔铜有个最大的特点，风越刮它就越亮，比那金的还厉害。”包公心想，甭用到院里，就看那门口摆的这两个铜狮子，庞玉就当治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录制，编辑制作周雨平。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

0: 我所把他的方子推荐给我有很多的朋友嘛，推荐给他们之后，他们都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从药理上去分析呢，那个方子就基本上是符合了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一个治心脏病的，一个是补心气儿，一个是通淤堵，这就是调理心脏的一个思路的问题。因为我昨天好像也跟大家讲到了这个事儿，就是咱们现代人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有生活方式啊，你要跟再早就是三四十年之前去比，其实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了。然后调理我们现在人的这个心脏问题，其实更需要我们去结合现在的科技与时俱进。你要完全去依靠单一的就是老祖宗那个时候的方法的话，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合适。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不一样，对吧？我那时候说，那也五六十年之前，那都饿死的人是比较多的，你吃不上东西。五六十年以后的今天，你看现在都是撑死的，就是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所以你要原封不动的去照搬以前的那些就古医书上所写到的东西啊，它有的不太适合现代人去用。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必须得学会与时俱进去改良。那么什么样的调理方式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体质，才能真正去改善我们心脏的问题呢？我这些日子反正跟郭毅吧，我俩聊的时间比较长，我俩有一个默契，就是现代人调理心脏的问题一定是需要两种手段同时进行的，一个是补心气，一个就是通淤堵，得是双管齐下的方式才能得到有效的这个结果。
1: 对，张静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昨天呢，那个咱们的中医养生茶，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现代人。您说的刚才讲的，适合现代人的体质。而且呢，
0: 对呀，
1: 他在补心气和通淤堵的这个两个方面，他做到了一个平衡的一个实现。
0: 对，他是很，
1: 大家的反馈都很好。
0: 是的，他就是很适合现代人的。你比如说郭毅主任，他们是中医世家，他家里都是几代呀，都是大夫。后来他又拜我们辽宁省的一位名老中医李国信为师，然后就专门研究心脏问题，研究四五十年了。就是我就说啊，他的这个养心的方子肯定是很独到的，而且是很实用的。昨天我给大家那个养心茶，我让你喝的那个，我不讲嘛，就是郭毅主任养心方的简化版，我就是给大家简化了。
1: 我觉得这种简化版呢，确实是让大家觉得又简单又易学又有用，对吧，张宁老师？那么咱们可不可以把

0: 郭毅主任的养心方啊，大家也学习学习啊，也开开眼，嗯，对吧？
1: 讲那个养心方，那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早些年我就把郭毅主任的这个养心方已经慢慢的就都给我们更有需要的一些人家了，他是专门去调理那个心脏的秘方。你要再早的时候吧，人家那个方子都是家族的那个财富，人家都是不外泄的。但是郭毅哈，我就说他这个人吧，我俩聊得开，你就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属于大大咧咧的，你知道不？我不计任何方式，只要是能有用的，我弯门子倒洞子我都在想办法去要一个很好的结果。郭毅主任他也是那样的，他其实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啊，他是一个心中很有大爱的一个人。而且我跟他曾经就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呀，那你们家族的这个方子我要是公开的话，我说那会不会一个涉及到什么侵权，另外一个这涉及到什么家族什么秘密啊秘方什么的那些东西。
0: 是啊，
1: 但是对，刚开始人家郭毅讲，他说确实是因为这个方子的构成啊组合呀炮制什么都是他们自己家世代人就是传下来的好东西。但是人家说现在时过境迁，咱也不能就守着我们的秘方然后过一辈子，然后说的我们就是他们家族现在想开了，你知道不？到他这一辈的时候，他就想把这个方子给公开，然后能更好的去造福人类。人家说就是我这个百年一过，最起码我留下一个好的方子能让大家念想我，这要是都抠抠搜搜抠在家族里的话，那我觉得他说那个意思的话什么对后人不好，反正从他这一辈儿吧哈，改变了很多家族的一个习惯。但对我来说那得意的肯定是我们呐，我们患者呀，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我当然很支持他能把这个原方能够公开。哎呦，反正现在我也用了很多年了，人家也没有说我侵权没有咋地啊。他这个方子是原方啊，原方，原方是十味药材
0: 啊，
1: 我昨天给大家公开的是四味。
0: 就是这个原方里面是十味中草药材，
1: 对，
0: 昨天的那个四味只是一部分，那整整十味药，那我很期待这个到底另外六味是什么？因为我插一句话啊，就是您刚才讲郭毅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大爱的人，然后在潜心研究这个方面四五十年，有两个方面很触动我。第一个呢，就是郭毅老师能够在四五十年只研究一件事儿。这个事情是很不简单，很不简单的，因为有些人可能研究一个事儿四五年都不一定能坚持下来，那四五十年对一件事情上面的研究，它一定是一个是周全，就是研究的非常的全面，第二个是研究的非常的深刻，对吧？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觉得郭毅老师的这个精神是，我觉得就他就是真的是符合我们大家对于中医大家的一个认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十味组方的这个事儿，他能够把这个事儿给公开出来，就是我觉得您用您的话讲，它叫一个大爱。但用我们，比如讲我代表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他其实是放弃了很多的所谓的经济的一个利益的收获。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秘方啊，他不外传的，他为了啥不外传？他一辈子指着这玩意儿吃喝。那么郭毅老师会把这个东西公布出来，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事儿能帮助更多的人，这个真的是属于不到一定境界是很难做出这样的事儿来的。所以呢，这两点我觉得真的是我代表听众朋友们是在这里我就要感谢一下咱们郭毅老师，当然也感谢咱们赵英老师能够认识这么好的一个又正派又正气的这么一个中医大
1: 家。我可以把您的谢意呢转达到郭毅主任那里，这都没有关系哈。但是他这个方子我真的希望哈，既然人家公开了，那么大家呢就要珍之重之，好好的把它用起来，也对得起人家做出的这份牺牲
0: 对
1: 吧和贡献。
0: 对，
1: 哎，他这个吧，养心方的这个方子吧，十味药材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但这十味药材各司其职，缺一味都不可以。你看这个十味药材啊，他跟我讲的，他说他们家呀，把这个养心汤分为两个部分，就是那就等于说十味药材是分成两队，其中一队是专门干补气这个工作的。因为气为血之帅，他说补气还是这个方子当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他在补气的药当中他选用了六名成员都是用于补气的。你比如说灵芝，他这个原方里有灵芝，灵芝嘛，那传说当中的仙草，这个灵芝呢它有养心安神 和补一些。

0: 心气儿的一个作用，所以他把灵芝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其次就是黄芪和党参，黄芪和党参哈、啊，其实他俩在补气里边算是一对黄金搭档，专门用他俩去解决像我们心脏问题出现的气虚导致的乏力、胸闷这种情况。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你就看啊，但凡是调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药物当中，黄芪和党参都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
2: 嗯、
0: 因为它专门能够解决你那个胸闷乏力。如果气足了，你的心脏泵血才能更加有力量，所以这两个药在调理心脏的上面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可或缺的。
2: 嗯，
0: 所以人家郭毅老师也把这个药放到了他的养心汤里边，这是补气当中的第三味药。
2: 嗯，
0: 其次是什么呢，就是茯苓。茯苓呢，它是健脾的，它有健脾宁心的作用，同时也有补养心脾之气的作用。所以你看人家家族里边就把茯苓给收录了进来，你要跟我们更多健脾方面用的茯苓比较多，但是在这里边他拿它补气用的也是比较妙的一个点。然后就是肉桂，它这个肉桂啊有温补心肾之阳的一个作用，中医讲阳气足则心气自旺，所以在这里它那个肉桂出现的这个作用就是在于温你的肾阳、
2: 哦、
0: 啊，温肾阳的这一块、
2: 嗯、
0: 就是很牛的、
2: 嗯、
0: 你看它都是有一定的讲究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包括第六味药当中的甘草，甘草也是不可或缺的。甘草呢补脾益气的同时它有一个最好的作用，就是和事佬、
2: 哦、
0: 什么叫和事佬，
2: 调和，
0: 就是哎家里面就是来调节这个气氛，打破尴尬的啊、就是你把你们的意见综合到一起，我是来解决你问题的，就是这个甘草。甘草有调和诸药的作用，你看这上面这六味药补气的这六味药的作用就是强心强动力的，它就完成了这一点。所以你看这十味药真的哈、啊、就是各有各的妙处，把它调和到一起去共同努力，然后就能达到最好的这个结果。人家这个方子啊真的挺不简单，你想有拥有这个方子研究它的时候得付出多少的辛劳。
2: 嗯
0: 中草药当中1000多种啊，从其中去挖掘这么几种药材，哎呀很不容易啊，很牛的这个技术。
2: 对呀
0: 啊
2: 那么刚才讲到的是上面六味药是用来补气的对吧、
0: 哎、
2: 那么补心气儿强动力、那么接下来还有四味、那四味是不是就是用来通瘀的这么一个作用的吗？
0: 啊，对呀，
2: 剩下来就是
0: 就是通瘀的呀，
2: 瘀了。
0: 接下来的四味药都是通瘀的呀。
2: 嗯、
0: 你看蟹白，
2: 嗯、
0: 蟹白我昨天我记得跟大家讲了，基本上治疗什么胸痹症、什么冠心病、心绞痛的，都少不了蟹白这个药。蟹白是通阳散结、行气导致的，所以你缺了这一个的话，你的疼痛就很难能够减轻。用它就是来解决你这个胸痹、疼痛、胸闷的这种症状的。所以蟹白在治疗心脏的药物当中也是不可或缺一味。对吧，它这个方子里头也有蟹白。其次就是我们所说的桃仁和山楂，这两个也是黄金搭档，它俩是活血化瘀的，然后山楂还能够降脂消食，能够辅助去化解血管里的这个垃圾，所以这两个药在这里头你看也是起到了很妙的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最后一位就是葛根，葛根在这里啊是达到通瘀堵作用的一个升华，因为它能生清疏津，去改善我们脑部和心脏的供血。所以你看有一些脑血管里边提取那个葛根素，也是在用在现代的临床当中，作为注射液存在的也有很多呀。
2: 嗯、
0: 所以就这个药也是比较好的一味药材，这不就十味吗？
2: 嗯，
0: 这十味药材有六味是补气的，这四味就是通瘀堵活血脉的。
2: 哦，那你这样子加起来6+4=10，对吧？
0: 哎，
2: 十味药全了。
3: 郭毅的这个养心方十味药当中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配伍呢也是很精妙的，全方补而不滞，通而不伤，补心气则心血有力，通瘀堵则心脉致疏，所以说把中医的智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0: 对，你像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胸闷呐、气短呐、心慌啊，还有乏力的一些中老年同志啊，还有那种就是也是挺常见的，就稍微活动一下，或者说爬爬楼梯就在那儿就喘气，大喘个不停的同志，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心气虚的那种范畴。那你像有晚间的那种胸前区的一种刺痛，或者是固定位置的这种疼痛的话，那几乎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脉淤堵的这个人。那么对于现代人来讲啊，你无论是心气虚还是心脉淤堵，其实它往往都是同时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的。那你这种情况，对，它就是基本上就跟我们现在不良的生活习惯呐，还有那个什么生活方式的这个不科学，长期积累而导致的。但这种情况呢，总能在我们的身边发现，就是
1: 哎
0: 它
1: 呦，是，
0: 普遍的发病率会很高。
1: 对对对，你看前段
0: 哦。
1: 时间就感觉稍微留意一下新闻，就会发现几乎每一天都有我们熟悉的人是因为心脏的问题而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好，还是有什么问题也罢，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明明知道心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君主之冠
1: 君主
0: 嘛，
1: 之官，那、然后但
0: 对，
1: 是又还是有那么多人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赵晶老师说，一方面是大家的重视程度不一样，第二个呢是即便知道了方法，它也是缺少的。所以你看，像郭毅主任的这么一个养心方，还有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是守护了咱们现代人的心脏健康的问题。哎，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大专家、大的中医家传的这么一个中医，为我们社会、现代社会做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贡献。嗯，真的是很
0: 确
1: 好。
0: 实是这样。就这个方子的利用率和愈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你看，我头一段时间吧，那个我跟老郭，郭毅主任，我们还救助了一位当时是快70岁高龄的一个心脏病的一个患者。而这个患者他的身体情况，不只是心脏不好，他同时有心绞痛和高血脂这样
1: 哎
0: 的问
1: 呦，
0: 题。
1: 就多病发
0: 然
1: 了，
0: 后，
1: 嗯。
0: 对，因为就挺巧的，那个。我看啊，头2个多月吧，不，有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跟那个郭毅主任，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那个心脏健康研讨会。当时在活动当中吧，迎面走过来一个挺瘦的，就跟你这个差不多，挺瘦挺高的一个小伙子。他是当时是哪个医院？哎呀，我这一着急还想不起来。反正他也姓赵，他说的，哎呀，赵宁，我这遇到本家的了，就是特别亲切。他也是心内科的一个医生。完了聊一聊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那个什么，他说我不瞒你们两位老师哈，那个我爸心脏就不好，而且现在的问题挺重。他说我呀，对我爸这个情况呢，就是很无奈，因为你心内科他一般的治疗方法除了介入，就是一些应急性的一些输液。他说我爸介入他做不了，就身体情况弥散性的改变嘛，支架都装不了，所以他就觉得，他就说你看我就学了这么多年白学了。正好聊到这个，就是他爸的这个问题了。然后老郭就在旁边问了一句，他说：“那个你爸现在的这种状态维持多久了？”然后正好那阵儿吧要开会，然后那个什么主持人呢，还叫什么大会，反正是负责人吧，他就在前面说，就说那意思让大家就位，马上就要开会了什么的。咱俩就没再继续聊这个事儿。等那个开会的过程当中，这个小赵呢就给我发那个信息，他说：“那个赵宁老师啊，你能不能问问那个郭主任，说像我爸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中医的角度，能不能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哪怕就是延长老爷子的寿命都可以。”正开会呢，他给我发这个信息。完了，回头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就跟那个郭毅，我俩就讲了。他说：“你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这么的，今天太晚了，不方便。明天的，明天我们上那个，你联系小赵。他说他要行的话呢，我们上他家里去给老爷子看一看，看个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情况，知道不？完，我就把这个事儿就跟小赵说了嘛。那小赵当然是很高兴了。我俩是第二天的时候就过去了。当时他爸爸让我看上去可能得。”反正年龄瞅着是不年轻了，就脸色也好啊，还有那个就是眼神也好啊，基本上，像80岁左右，他其实他没那么大岁数，他其实也就是不到70岁的这个年纪，他就是看着比较老。完了上去以后吧，郭毅就问他，他说你那么的，就是你父亲早上吃没吃东西？然后他说，哎呀，少吃了一点，吃不进去，没有胃口，就说舌头。

0: 都没有味儿，然后说那让你父亲说老爷子你能听懂我说话不？老爷子点头，然后就让他张嘴看了一下他那个舌头上的那个，一个是舌苔的颜色，一个是舌下静脉，就发现他的舌苔啊都是发紫的。
1: 哎呦！
0: 然后我们搁他身边的时候，如果安静的这个条件之下哈，他能听到他那个嗓子发出，就是哎，就是这个声儿，就是他喘气，他就自带的这个声儿，
1: 就是
0: 哎。他这个问题呢就比较麻烦，一看就是得病时间久了出现的肺虚的这种症状。然后当时那个小赵在旁边呢嘛，他就很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他们家老爷子的整体情况，包括检查报告啥的都拿过来了。我们一看，完后来一问，说那老爷子那个情况还有什么是比较特殊的？他说哎呀，就是晚上容易发病，心前区的这个疼痛和后背的这个疼痛，一般晚上的时候发病是比较高的，一疼起来的话就是十几分钟。
1: 晚上是会比较
0: 他们现在，
1: 嗯，
0: 对，晚上重，然后能做的事情就是那个舌下去含服那个什么，就是速效救心丸这些东西。你其实呢，我们大家有的时候犯病不也得去含吗？
1: 对，
0: 就是常规的这种治疗手段。就是除了这个的话，他爸爸想要进一步的做介入什么的，小赵说那是血管的状态不好，没有办法做，因为他爸血脂高，
1: 支架也做不了。
0: 对，做不了啊，
1: 嗯，
0: 就是血脂高嘛，他就做不了，而且心脏的问题比较重，那也很难能够去进行支架手术。然后当时一看他老爷子那个情况吧，说话就觉得就特别弱，你懂吗？他说话的声音就特别弱，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跟他交流时间长了，屋子里不冷，你看那个老爷子啊，就明显的在这个位置，就是鬓角这个位置有汗珠子。那就是说明什么对吧？他这边一说话的时候，他耗气，他固摄不住，就是气固摄不住，这个汗就出来了。
1: 他
0: 他说这种
1: 不是
0: 情况
1: 热
0: 都是
1: 的，
0: 不好的一
1: 是
0: 种
1: 虚
0: 这个
1: 汗，
0: 症
1: 对
0: 状。
1: 吧？他不热，他不是热的，他是
0: 对，
1: 虚汗，对
0: 对，
1: 吧？
0: 不是热的，
1: 嗯。
0: 对对对。然后他儿子呢就跟我们介绍啊，说几乎就凭他的关系吧，什么北京、上海的一些能够够得着的关系都去看过了。那基本上普遍的治疗手段也都是现在的这几种，到哪都是这样子，什么阿司匹林呢、啊、他汀啊、硝酸甘油什么那个速效救心丸儿、什么独参汤、补气汤什么的，他说他都全都用过。完后来那个我们不就问他了吗？你也是心内科的医生啊，你考虑过没有？如果那个西医的方式就现在医学的这个方式对老爷子不适合，那你有没有说的你不行给他那个什么，
1: 对
0: 按照
1: 呀，
0: 中医的方式去试一试？
1: 嗯，
0: 然后他就讲，他说呀，我这一天这工作啊，反正也是当医生的啊，没有一个不忙的，基本上家里都顾不上。
1: 对对，
0: 就是他老爷子有很多情况都是他媳妇儿跟他说的，就是几乎顾不上家里。完我说那你妈妈怎么没看着？你妈妈怎么没过来那个什么？就是看着老爷子什么的啊？然后那个小赵就跟我们讲，他说他没有妈。我当时听完了，我就在想，哎呀，我寻妈妈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意外或者怎么地啊，就没了或者走了。
1: 嗯，
0: 他就说，他说不是，他说我从小就没有妈，因为爸妈离婚了，
1: 嗯，
0: 他爸把他一个人给带起来的。后来这不就开始上班嘛，工作，然后结婚。你像什么那个他父亲的情况，他自己吧没有太注意到，就是单位有的时候让体检了，拽着老爷子去，什么高血脂、冠心病、心绞痛什么的，反正就都有这些问题。他是最近的这个一两年的情况，然后才发现病情有点严重了。
1: 感谢老师的精彩讲解，稍作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儿子本身就是大夫嘛，又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那你就更悲观了。
1: 对。
0: 所以他父亲的身体就变坏的速度就比较多。针对他这个问题啊，我
1: 对。
0: 就跟他聊了几句。后来我跟郭毅我俩出去的时候就聊啊，说他爸现在的情况就是长久以来导致的心体虚加上心脉淤堵
1: 嗯。
0: 所形成的这个高血脂，高血脂就是淤堵所产生的呀，
1: 对，
0: 排不出去啊，对吧？你心绞痛也是啊，淤则会疼嘛，然后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跟那个老郭当时我们就商议，我说老郭你那个养心方子呢，直接给他开过去，让他用吧。对，那很简单的嘛，因为它很对症嘛，
1: 对。
0: 你也就不用说的用一些那个方子，还得让你看个效果或者啥，这个不用看，因为几十年了，用这个方子的人都好使，所以他就把这个方子呢就给小赵了。小赵吧，西医， 他对这个中药他不敏感，一看到有十味药材他就告我们了，他说那就上药房去抓呗，他说那你就去抓吧，你再不行的话就上那个郭姨那儿去，然后让那小孩给你们熬好了再拿。他没有，他因为离得太远，他就没过去，就到药房啊，到那个他们那边也有中医科嘛，到中医科那边给他开了点药，就让他去抓去熬，就啊得熬啊，搁家里没人给他熬，很费劲的这个，熬药也是个功夫啊。那对双职工的家庭来讲，还有一个老爸老爹病成这个样子，你能指望他熬药吗？所以肯定搁家熬不了，他都是搁医院给你熬好的，然后带回来放冰箱里，你吃
1: 的
0: 时候拿热水烫一下就吃，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后来老爷子怎么样？就用了以后怎么样？
0: 那确实是有改变，我没说嘛，就是别的方子你还得跟人家说啊，你先吃半个月你看看怎么样，
1: 看
0: 这个方子不用啊，因为你已经用过很多很多次了，但凡是用的我都挺好。后来老爷子吃这个方子一周左右的时间，小赵给我们发微信啊，然后跟我们说他爸现在晚上睡觉就是可以连续睡眠三四个小时，有的时候能睡五个小时，就不会说半夜被憋醒，然后哐哐哐跟那咳嗽倒气出汗又张大嘴似的，他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他说这种话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还死不了，我还能再活几年啊，就这种心理状态的改变，这是第一周。后来又接着吃，吃来吃去吧，他那个刺痛的频率就减轻了，刺痛的感觉就减轻了。后来他这种情况几乎就是，你比如原来每天都发生的话吧，调到不到半个月的时候，他几乎你比如说三四天四五天偶尔能发一次就不错了。那么你这种情况，哎呀，对患者来讲就很高兴啊。
1: 是啊，
0: 你不知道一个患者看到生的希望的时候，他整个眼睫毛都是乐的。你知道不啊？完了等吃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赶到天气好的时候，他儿子儿媳妇儿下了班中午回来的时候能陪他，能够稍微吃点东西，陪他溜达溜达，到楼下去转一转，比如说喝碗豆浆啊，或者吃个豆腐脑啊吃点什么小东西，能陪他走一走，哎呀很不错的。虽然说走那一大圈他讲话了，走个得这一圈得有20多分钟，将近半个点儿。回来到门口了也喘，你说让他直接上楼他也上不去，他也得搁楼下歇一会儿，搁小凳子上拿小垫一垫休息个10分20分，哎他家是三楼，你不坐电梯可以上去。
1: 哦，很
0: 了
1: 不
0: 得呀，
1: 很了
0: 不得了，
1: 哎，那是不得了。
0: 对，老爷子不爱坐电梯，他说他晕，就一坐那个电梯上去他脑袋晕，你知道不，他心脏不好嘛，那个电梯里头气压低，所以他就不舒服，哎，反正他就那个啥，就总走楼梯。哎，那天三楼不也一口气上来了？你说他喘不喘？他也喘，但是他不是像以前那样憋得喘不上来气、憋通红，他不是那样子的了。后来三个来月，老爷子几乎你就看不出来什么了，就是你看他搁家干点活，擦擦地，给你焖个米饭、摘个菜，哎，这些都行了。但是做菜不让他做，因为做菜有油烟。你知道不，怕他这问题没好利索，都一般都整好了回来，他两口子谁先回来谁炒菜，哎，就是这样去整的。后来我记得大前天咱俩见面的时候，他还跟我说呢，还给我看照片呢，就看小赵他爸，你知道不，刚开始我都没认出来，老爷子穿了一个蓝色的水蓝色的衬衫，
1: 哎，
0: 那个风纪扣系得可严实了，
1: 精神头好，
0: 哎，精神头好，我都没认出来，戴了一个就过去那种前进帽，你懂不？
1: 啊，我知道那种帽。
0: 你看没看过？就那对戴那样一个帽子照了个照片。我也分不出来在哪，我估计是楼下呀，还是哪个公园啊？我看不出来。但是那个老爷子真的那个精气神挺好，我瞅他站的也没有是弯腰驼背站不住的那种，没有那个状态。
1: 找到了精气神，找到了生活的希望了，对吧？
0: 哎呀，那这还不希望，还啥希望？这就很大的希望了。啊，所以当时那个照片我转过来，我师傅我还给你看了呢，对不对？我师傅还说这老头再有个10年20年没有问题，这师傅是不是你的原话？我
2: 健康对人来说是自己的福气，对整个家庭来说呢是莫大的财富。郭毅的养心方确实功德不小啊。
1: 哎，对呀，任老说的太对了，就是健康就是老来的福气，对吧，张林老师？这么好的养心方，您教大家现在怎么煮这个茶饮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方我们有十个嘛，然后这个养心方我们怎么用茶饮的方式来给大家，也是这么。

0: 心汤啊，
1: 用起来，哎，
0: 养心汤这个吧，你别煮了。
1: 啊，
0: 我的建议是啥呢？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方子，你像灵芝什么的，它需要久炖，但是山楂不能久炖。你山楂放久炖，还有那个蟹白放久炖了之后，就是煎煮的时间长了之后，药效就
1: 这 这是我没考虑到的啊。
0: 所以你在家煮养心方不行。
1: 嗯，
0: 养心方吧是郭主任他们几代人他们家里传承下来，
1: 嗯，
0: 人家现在也不自己熬了，人家现在都已经升级了。
1: 嗯，
0: 我在早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厂子里边去鼓捣那个方子配那个方子的时候，
1: 嗯，
0: 我有幸也跟他去参与分析了一些。
1: 嗯，
0: 我们呢也反正我能干啥我就干点啥，提供点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吧。现在人家家自己吃那个养心汤都是新剂型的成品了，
1: 哦，
0: 不用熬了，那熬谁熬得起啊？就郭毅主任那一天天忙成那个样子，跟那个陀螺似的忙，你让他回去煮药去，他哪有那个功夫煮啊？
1: 嗯，
0: 所以人家现在都有成品了，还有现成的了。那你想要自己做的时候，那可麻烦了，你一会儿又工艺的问题，然后你又考虑吸出率的一个问题，煎煮时间火候还不一样，还很难去把控的问题。
1: 嗯，
0: 哎呀，那你不好整。所以他那一袋新型的制剂，我说现在科技我是比较欣赏的，他那一袋那个养心汤，等着让我们平常熬的话得喝这六碗，我家二碗这么大，
1: 哦，
0: 得喝六大碗那个汤药才能赶上他那一袋啊。而且他那个哈，真的，我建议以后大家可以去选用买一点。如果你是那个心脏不好的同志的话，吃养心汤你就可以自己买点。买点啥呢？他那个养心汤啊跟别人不一样，他有那个郭主任的头像，
1: 哦，
0: 那是他的防伪标识，人厂家说的，说你不用别的什么做个这个花那个花，不要，就把您头像往上一印就是最好的防伪标识了。
1: 嗯，那是，就是大家都是，
0: 对，大家可以去自己去买点用点，我觉得那个效果很稳定。
1: 新型的养心汤还带着咱们郭毅主任的头像认证，那就是不会买错的嘛，正版正货的嘛，
0: 嗯，
1: 对吧？然后赵宁老师，
0: 嗯，对对对，
1: 那我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说咱们确实买这十味药到药店里去，你说这自己撑点吧，又是多少多多少少的，也不准。回来更重要的是，我这三碗汤熬成一碗汤，没这时间，对吧？也不知道这个火候的控制。现在有成品了，那么咱们能够争取帮大家伙一起来把这个正宗的这个带着郭毅主任头像的这个养心汤啊，帮大伙找一找，争取一下。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对咱们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情况下，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呀，对吧？
0: 联系我，我去联系郭毅，我去联系厂家。
1: 啊啊。对
0: 啊，
1: 就是
0: 啊，你是转一边让我去，给大家去那个打听打听货的事儿，是不
1: 是？
0: 你是想让我搞团购是那意思吗？
1: 哎，就是你跟郭毅老师是熟的。咱们讲了这么多，也是特别认可郭毅老师的这个养心汤的这个十味方子。
0: 哎，我天，这小陈脑瓜
1: 对吧？然后您刚才也说了，对吧？都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自己熬自己弄。那也说了有这个现成的这个事儿，就现成的这个东西。那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也不一定说是走出去，他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就能随手一抓就抓到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但咱们组织一下，能够给大家有一个正版正方的。啊，对吧，地地道道的，然后价格也合适的，哎，给大家来一次怎么样？
0: 啊，那这个事儿你那么的，
1: 嗯，啊，
0: 那你这个，那我这好办呢，我给郭毅打个电话，
1: 哎，
0: 我问问他这个什么情况，
1: 就是，哎，对，
0: 他帮我去跟那个厂家聊吧聊吧就行。你那么的，
1: 嗯，
0: 那个明天的，我一会儿下节目我给他打电话，其实都啥时候了，等晚一点我给他打电话给大家问问。
1: 对对对，
0: 好不？
1: 对对对，
0: 啊，
1: 我觉得在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身边或者是自己，甚至是自己就跟赵宁老师讲的这个事儿啊有相似的地方，那么都是需要对心脏有一个养护呵护，尤其是对淤堵和气血的这个方面，通心气、补心气、疏淤堵，都是要的这个，对吧？都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好的东西，那么带给大家。所以呢，今天我们把话讲到这儿啊，也是拜托我们的，赵宁老师，你看我把手抱拳抱起来了啊，赵老师
0: 啊，
1: 这事儿就拜托您了。
0: 哎，你可真能整事儿，你这个小陈。
1: 哎，我也是，
0: 问问，晚一点，晚一点。
1: 那么就感谢赵宁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干货满满的分享。那么也期待赵宁老师明天给咱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啊！我再来总结一下：十味良方组一方，医家治运腹中藏，啊，补气通瘀双管下。与时俱进护心阳，这个。

0: 古法煎熬六碗水，今朝创新一代汤啊，只盼此宝早享用，健康福气心安康。此事可以有掌声啦。
1: 哎呀，有这有这，我这很哎呀咋整，你说您拿弄个小诗还得把我给装进去。
0: 哎，好，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啊。咱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也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710-4499 400-710-4499来进行咨询，张亮老师也会为您答疑解惑。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5: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0: 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710-4499 400-710-4499与我们取得联系，让赵宁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读取今天的第一位留言，来看看这位朋友向赵宁老师咨询什么样的问题。这位呢叫静心啊，他说赵宁老师喜欢你的节目，这两天呢你讲了一些心脏方面调理的事儿，他感觉很多症状对他都很受用。那么还有一个呢，这个中医世家的那几代人的那个养心汤啊，他说他能不能用。那么具体的问题呢是这样，他58岁心脏不舒服有5到6年，开始觉得是干活累着的心慌，一到秋天这个收苞米的时候呢他就犯病啊，当时没当回事儿，以为就是累嘛，啊，浑身没劲儿嘛，就是累嘛。后来越来越严重，然后，现在呢，待着说不定呢，啥时候呢，就忽然来一下心慌，胸呢就闷一下。所以呢，他说这个心脏不是个小事儿，有的时候来得快去得快，先下一次再来得快，人可能就去得快了，啊。然后呢，说这个有时候心脏跳得快，有的心脏跳得慢，跳得都不规律。所以呢，想让赵宁老师呢给他把把脉吧，哎，就是这样。
1: 把把脉啊，你看没啊？就是你看那个同志们哈，别的都能忍，你说我走不动道，我没有胃口，我吐酸水，我啥都能忍。就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你没法忍，
0: 嗯，
1: 因为你明确的就知道这是心脏的病，然后你还不管它，你就眼睁睁的瞅它越来越重。所以你这个病哈，但凡是有点症状，人家说你要能感觉到你心脏在哪儿，就说明你心脏有问题，正常人你是感觉不到的，因为他也不闹腾你，
0: 对，
1: 知道不？他这个就是5、6年的一个心脏的问题了，一累就出现心慌。为什么？说明他气虚血虚，受血不均，所以你一干活要用力气啊，你的心脏就要比平常更用劲儿啊，血才能蹦到那儿啊，对不？
0: 对。
1: 你比如说原来我使1分的力气，我这血唰就到那个手指头尖了，但是这1分的力气没有办法实现让我把那大苞米咔给掰下来，所以我就需要10分的劲儿，那我们的心脏收缩就会增强。
0: 嗯。
1: 一增强你就不够用，那就说明你是一个气虚血虚出现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再不然就是活动之后就会这样，你看一活动你这血就跟不上，气儿就跟不上了，又喘又憋就开始有了。所以像他现在的情况啊，从症状上去分析，那就是心气虚的一个现。
0: 嗯嗯，
1: 心律失常，
0: 心律失常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我说他这个情况呗，就是这样。然后越出现心律失常的问题，他这种情况越到晚上，哎，越严重，越阴天下雨，他越严重。
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都这样就又代表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人啊，哎，你们都不听话，哎，
1: 对，就是啥样的，你就疼，我憋闷了，晚上睡不着觉了，我当回事了，全是这样的。
0: 你看，他说他怕冷。手脚冰凉的，
1: 他也怕冷。
0: 哎，吃过一些药补气的、活血的，都试过，时好时坏，断不了根儿。他说：“您说的这个十味原料做的这个养心汤啊，他都记下来了。他说他自己去抓点药行不行？适不适合用？”哎，
1: 那当然行了。 那要愿意去抓的话，你就按这个方子去抓呗。这个方子呢都是公开的，人家郭主任那边人家也就早就已经把这个方子就奉献出来了。
0: 嗯，
1: 但关键是问题是啥呢？他这个呀，你要想保证它的效果，就

0: 是除了你说我把这十味药抓齐了能够保证效果之外，最重要的是你得会去煮，会去煎这个药。
1: 嗯，
0: 因为你看它这个药的跨度比较大，从灵芝我们可能要煎它的话得30分钟到40分钟，它这个药物析出，哎，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山楂不能30到40分钟啊，山楂一般有10分钟到20分钟，顶大天25分钟它这个效果就析出来了，它就不用说等久，等久了就挥发了。所以它这个煎煮的上面每一味药材它能适应的温度还有时间的这一块，有的喜欢大火，有的喜欢微火去焖，所以它这个炮制的方法吧有点不同。你不要小看这个啊，这个就跟什么呢，你十味药材的这个析出物本身它能解决你这个所有的问题，但是你熬过火了以后，十味药材的析出物剩5味药材了，
1: 嗯，
0: 那就等

0: 也可以用一些那个比如正常的那些蟹白呀和桃仁的那个方子。
1: 嗯，
0: 你看它补心气比较重嘛。
1: 嗯，
0: 所以它到那个里头的话，它那个黄芪可以加到15克，18克也行，20克也行，就这个黄芪是可以加重一点的，要加重它补心气的这个作用。
1: 好。
0: 啊、
1: 嗯嗯，
0: 哎，你给他这么去调整一下，然后另外一个，他不说他手脚还是凉吗？那这个是寒症，寒症通过温阳的角度去做，除了这个方子里头，
2: 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4: 正当国王、王后和红衣主教进行着他们彬彬有礼而又意味深长的谈话时，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那个使王后在这场对红衣主教的斗争中大获全胜的人，正悄悄地混在人头攒动的某一个门口，从那儿遥望着这个只有他们四个人心里有数的戏剧性场面。这四个人就是国王、王后、红衣主教和他自己。
5: 王后刚刚回到他的休息室，达达尼昂也准备离开了。这时候，他突然感到有人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去，看到有一个年轻女人对自己做了一个手势，要跟他走。这个女人脸上蒙着一个黑丝绒的半截面具。不过他这种防范措施是为了对付别人，而不是对付达达尼昂的，因为达达尼昂顿时就认出了这个女人就是布纳修太太。
4: 达达尼昂跟着布纳修太太走，心情因为爱情和好奇组成的双重感情而激动。过道里的人越来越稀少，达达尼昂想在半路上拉住这个女人，抓住她，好好的看看她。可是这个女人轻巧的就像一只鸟一样，总是能在他的手里滑掉，而当他想说话的时候，女人就用一个手指头靠在嘴唇上，使他明白自己正处在一种强大的权力之下，他只能盲目的服从。最后，在转来拐去的走了一两分钟之后，布纳修太太打开了一扇门，把年轻人引进了一个漆黑的小房间，他又对他做了一个不准讲话的手势，随后打开一扇隐藏在一条壁毯后面的一扇门，一束强烈的光突然从这扇门外照进来，布纳修太太不见了。
5: 达达尼昂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心里在想着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可是很快便有一道光亮射进这个房间，暖和而香喷喷的空气飘到他的身边，两三个女人谈话的声音，恭敬和优雅的谈吐，重复过好几次的陛下这个称呼，都清楚地向他说明了他现在正在一间和王后的休息室相通的房间里。年轻人在黑暗中恭候着。
4: 王后显得很高兴，很幸福，这使得他周围的人都感到很纳闷，因为王后平时似乎总是愁眉苦脸的。王后把这种快乐的情绪归之于热烈的节日气氛，归之于跳舞给她带来的乐趣。达达尼昂虽然不认识王后，但是很快就从很多人的声音中辨认出了王后的声音。首先是从一种轻微的外国口音，随后是从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高于一切的气势。他听见王后

0: 后的声音渐渐地接近，后来又离开了这扇开着的门。有两三次，他甚至看见了一个人影挡住了门外的亮光。
1: 临了，突然有一条可爱的白皙的胳膊从壁毯后面伸过来，达达尼昂懂得这是对他的奖励。他双膝跪下，握住这只手，恭敬地把嘴唇贴了上去，随后这只手又缩了回去，在他的手里留下了一样东西。达达尼昂认出那是一枚戒指，那扇门立即就关上了，达达尼昂又陷在一片漆黑之中。达达尼昂把这枚戒指套在指头上，重新等待，很清楚他的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在对他的忠诚的奖励之后，接下来的该是对他的爱情的奖励。再说，跳舞虽然已经结束，但晚会还只是刚刚开始。3点钟吃夜宵，教堂的钟已经敲过了2:03。
0: 隔壁房间里的声音果然慢慢的减少了，随后听到人声逐渐远去，最后达达尼昂待着的那个房间的门开了，博纳修太太快步的走了进来。达达尼奥大声地说：“
1: 啊，您终于来了！
2: 嘘，别出声，别出声，走吧，从您来的地方出去。
1: 可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您呢？
2: 您回家以后会看到一封信，他会告诉您的。走吧，快走吧。”
1: 说到这儿，博纳修太太打开了过道的门，把达达尼奥推出了房间。达达尼昂像听话的孩子一样，既不抗拒也不提出异议，这证明他的确已经坠入爱河了。
0: 达达尼昂赶快跑回家去，虽然这时候是清晨3点钟，经过的又是巴黎最不安全的街区，他却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神是专门保佑酒鬼和恋人的。他看到他家那条过道的门虚掩着，就走上楼梯，用他和他的跟班约定的方式轻轻地敲门。普朗谢替他开了门。达达尼昂急不可耐地问：“
3: 哎，普朗谢，有没有人给我送过信来？”“
1: 先生，没有人送信来过。可是有一封信是自己长脚走来的。”“
3: 你这是什么意思，笨蛋？”“
1: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回来的时候您房间的钥匙始终在我的口袋里，从来也没离开过我，但是我却在您卧室的桌子的绿桌布上看到有一封信。”“
3: 信在哪儿？”“
1: 信还在那儿，我没有动，先生。信像这样进入人们的房间是不正常的。如果窗子开着或者是半开着，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又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窗子关得严严实实的。先生要当心呢，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魔法。”“
0: 好了好了好了。”就在他说话的当口，达达尼昂冲进了自己的房间，把信拆开。信是博纳修太太写的，上面写着这样几句话：“有很多热烈的谢意要向您表示和向您转达，今晚10点请到圣克路来，地点在埃斯特雷先生家的房子旁边的那座小楼的对面。”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达达尼昂感到他的心不停地在舒张和收缩。这是他收到的第一封情书，是对他提出的第一次约会。他的那颗因为快乐而陶醉的心感到快要被爱情融化了。普朗谢看到他的主人的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就问道：“
1: 怎么样，先生？怎么样，我是不是猜对了？大概是件倒霉的事情吧。”“
3: 啊，普朗谢，你错了。证据是这儿有一个 edge， 让你去为我的健康干杯。”“
1: 哦，感谢先生给我的 edge， 而且我答应一定不折不扣的按先生的指示办。但是我仍然要说，这件事是错不了的。像这样一封进入到关上门的房子里的信
3: 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的朋友，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那么先生觉得很高兴
3: 吗？”“那当然，亲爱的普朗谢，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啊，那太好了。那么我可以托先生的福去睡觉了。”
3: 去吧，可以去吧。”
1: 啊，但愿天上所有的福分全都掉在先生的身上。但是我仍然要说，这件事是错不了的。因为这封信……”
3: 好了好了，普朗谢，睡觉去吧。”
1: 普朗谢带着怀疑的神气摇着头出去了。达达尼昂尽管大方地给了他一个哀句，可还是消除不了他的疑虑。只剩下达达尼昂一个人的时候，他又拿起这封信读了再读。 随后他又在他美丽的情妇写的几行字上一连吻了20来次，最后他躺下去睡着了，做了一些金色的美梦。
0: 早上7点钟，达达尼昂起身叫醒普朗谢，叫到第二遍普朗谢才来开门，脸上仍然保留着头天晚上的疑虑神气。达达尼昂对他说，
3: 普朗谢，我可能要出去一整天，晚上7点以前没有你的事儿。不过一到7点钟，你要把2匹马安排好，你自己也要做好准备。
4: 是主人，好了，看来我们又要让人在身上扎几个窟窿了。
3: 嗯，带上你的火枪和手枪。
4: 嘿，瞧我怎么说的，我早就料到了这封倒霉的信。
3: 哎，你就放心吧，笨蛋，只不过是出去玩玩。
4: 哦，就像前两天那趟快乐的旅行，那枪子儿像雨点般的落下，到处都是陷阱。
3: 好，如果你感到害怕，普朗谢先生，那我就一个人去。我宁愿一个人去，也不想有一个发抖的伙伴。
4: 先生是在侮辱我。不过这不公平，因为先生好像曾经看过我是怎么干活的。
3: 那好啊，那我就指望你了。
4: 啊，到时候我会准备好的。不过我想，先生在国王卫队的马棚里只有1匹马。
3: 嗯，可能现在是只有1匹。不过到今天晚上就会有4匹了。
4: 啊，看来我们上次旅行是为了补充马匹是吗？
3: 一点儿也不错。
1: 达达尼昂向普朗谢做了一个叮嘱的手势就走了。布纳修先生正在门口。达达尼昂本来想从他身旁绕过去，不跟这位可敬的服饰用品商搭话。可是后者却和颜悦色地行了个礼，使得他这位房客不仅要对他回礼，还得和他敷衍几句。
0: 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这个可怜的男人被拘捕的事情上。伯纳修先生不知道达达尼昂已经听到过他和莫恩的那个陌生人的谈话，所以他对他的年轻房客讲起了拉夫玛先生这个恶魔如何的迫害他。在他整个的叙述过程中，他不断地称呼这个恶魔是红衣主教的刽子手，仔仔细细地描绘可怕的巴士底狱。达达尼昂显得十分殷勤地听他讲，等他讲完了以后才说，
3: 哦，先生，布纳修太太呢？您知不知道是谁绑架了他？因为我没有忘记，就是在那个不幸的情况下，我才有幸认识了您。
4: 啊，达达尼昂先生，他们都不肯告诉我，而且我的妻子也对我指天画地地说，她不知道到底是谁绑架了他。不过您呢？您最近几天在干什么呢？我没见到您，也没有见到您的那些朋友。布朗谢昨天在刷您的马靴，那上面厚厚的尘土，大概也不是完全从巴黎的大街上沾来的吧？
3: 啊，您说的对，亲爱的布纳修先生，我和我的朋友曾经做过一次旅行。
4: 哦，路途很远吗？
3: 不远，只不过才40来法里路。我们陪阿多斯先生到福尔日温泉去了，我的那些朋友还在那儿呢。
4: 哦，您回来了是不是？像您这样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在情妇那儿是请不到长假的，因为还有人在巴黎苦苦地等着您，是不是啊？
3: 说句真心话，我向您坦白，亲爱的布纳修先生，再说我看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的眼睛，是吧？的确是有人在等我，而且是在苦苦地等着我，的确是有这么回事，我承认。
1: 布纳修的额头上掠过了一片阴云，但是非常清淡，达达尼昂没有看出来。布纳修接着说道，
4: 哦，不是的，不是的，我只是想知道您是不是要很晚才回来。
3: 啊，我亲爱的房东先生，您为什么要问这个呢？您是不是打算等我回来？
4: 那也不是，就是因为我从被捕家中遭劫以来，每次我听到有开门的声音就感到害怕，尤其是夜里。哦，天哪，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可不是一个舞枪弄剑的人呢。
3: 哦，好，如果我一直到凌晨1点钟、2点钟或者3点钟回来，请您不必害怕。甚至我可能根本不回来，你也不必害怕。
1: 这一下伯纳修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的苍白，甚至连达达尼昂也看了出来，就问他是什么缘故。伯纳修回答道，
4: 没事儿，只是在我遭受到不幸之后，我总是会突然感到身子发虚，我刚才觉得一阵发冷，您别在意，您只需要忙

0: 改一件事情，就是沉湎在幸福当中就行了。
1: 这么说，我确实很忙，因为我非常幸福。
0: 还没有呢，再等等吧。您刚才说，是在今天晚上？
1: 可是今天晚上马上就要到了。哦，谢谢天主。也许您像我一样，心焦的在等待今天晚上。啊，当然了，也许今天晚上伯纳修太太就要回家来跟您团聚了。
0: 伯纳修太太今天晚上没空啊，她没空。因为她在罗浮宫当差，有事儿走不开。
1: 哦，那对您来说真是太不幸了。我亲爱的房东，真是太不幸了。可是我幸福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幸福。可是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2: 年轻人终于离开了。一想到这句也许只有他一个人才懂的玩笑话，达达尼昂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布纳修用一种阴森森的语气说：“
0: 好好的去玩吧。”
1: 可是达达尼昂已经走远了，他已经听不到了，而且即使他听见，在当时的那种心情下，他肯定也是听不出什么名堂的。他向特雷维尔先生的府邸走去。
3: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特雷维尔先生看上去很高兴，这是因为国王和王后在舞会上对他都很亲切，而红衣主教又显得心情很坏。特雷维尔先生告诉达达尼昂，凌晨一点钟的时候，红衣主教便借口身体不舒服就退出了舞会，而两位陛下回到罗浮宫时已经是早上六点钟了。特雷维尔先生向房间的四周看看有没有其他人，随后压低了声音对他说：“
0: 年轻人，现在我们来谈谈您，因为很明显，你的幸运归来和国王的高兴、王后的得意，还有红衣主教的屈辱有关系，您可要格外当心呢。”“
1: 哦，特雷维尔先生，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只要我有幸得到两位陛下的恩宠就行了。”“
0: 不管怎样，你要相信我，红衣主教吃了亏，他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他肯定会跟让他吃亏的人算账，而这个让他吃亏的人，据我看来，是我认识的一个加斯科尼人。”“
1: 您相信红衣主教和您一样消息灵通，知道去伦敦的是我？”“
0: 哦，见鬼，你去过伦敦了？你手指上那枚闪闪发光的戒指是您从伦敦带回来的吗？我的朋友，当心啊，我亲爱的达达尼昂，一件敌人的礼物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不，这枚钻石戒指不是敌人送给我的，先生，这是王后送给我的。”“
0: 王后送的？这的确是一件真正的王室珍宝，我想至少值1000匹斯托尔。王后是通过谁把这件礼物送给您的呢？”“
1: 是她自己给我的。”“
0: 在哪儿？”“
1: 在和她换衣服的那间休息室相通的小房间里。”“
0: 她是怎么给您的？”“
1: 她伸手给我吻。”
0: 啊，你吻过王后的手了？”
1: 对呀，王后陛下给了我这个恩典。”
0: 那么还有别人在场吗？冒失的女人，太冒失了。
1: 不。

0: 找到其他的暴力行为留下的痕迹。那道不够明亮的柔和的灯光始终在宁静的夜色中照亮着。达达尼昂这时候才发现他刚才没有注意到的情况。有些地方的土地被践踏过，有些地方留下了一些坑坑洼洼，呈现出混在一起的人的脚印和马蹄留下的蹄痕。此外，马车轮子在松软的泥地上压出了车辙印子，说明车子可能是从巴黎来的，没有超过小楼再向前跑，后来又折回巴黎去了。最后，达达尼奥在继续探查的时候，在墙边发现了一只撕碎的女人手套，可是这只手套没有沾上一点泥泞，非常的干净。
1: 在达达尼奥继续搜索的时候，他的脑门上流出了越来越多的冷汗，他的心因为可怕的焦虑而收紧，他开始喘气了。可是他为了让自己安心下来，一直在对自己说，也许这个小楼和伯纳修太太毫无关系，他给他的约会地点是在这个小楼前面，而不是在这个小楼里面。伯纳修太太可能由于宫里的事务，甚至也许是由于丈夫吃醋而没有来。可是所有这些理性的推断都被内心的悲痛的感觉粉碎了，破坏了，推翻了。这种悲痛的感觉在某种情况下会控制住我们整个的人，并且对我们全身的听觉神经大声疾呼，大祸临头了。所以达达尼昂几乎变成了疯子，他在大路上奔跑，从刚才走来的路走回去，一直走到渡口去问那个划船的人。
0: 在傍晚7点钟左右，摆渡的船夫曾经把一个披着黑色披风的女人从对岸渡过来，这个女人似乎尽力的不想让人认出她来，可是就是因为她百般的提防，船夫才对她特别注意。船夫看出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和今天一样，有好些年轻漂亮的女人到圣克路来都是不想让人看到的，可是达达尼昂立刻就确信船夫看到的一定是伯纳修太太。
1: 达达尼昂借助船夫棚屋里的灯光，

0: 在等着他。那条小巷子里还是杳无人影，那个窗口仍然射出那片和刚才一样的柔和而宁静的灯光。
1: 这时候达达尼昂想到了那座棚屋，它看上去好像又哑又瞎，不过他肯定看见了什么，说不定还能开口说出来。篱笆门关着，他从篱笆上跳了进去，他不顾一条狗汪汪的乱叫，径直向那座棚屋走过去。他敲了头几下门，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棚屋里死一般的沉寂，就像那座小楼一样。可是因为这座棚屋是他最后的希望，所以他又继续敲门。
0: 很快的，达达尼昂好像听到里面有一些细微的声音。达达尼昂停止敲门，而是用一种充满忧虑、许诺、害怕和奉承的语调向屋里的人恳求。他的声音可以让最胆小的人放心。终于，有一扇被虫蛀坏了的护窗板被打开了，说得确切些，是打开了一条缝。可是，当屋子角落里一盏小灯的微光照亮了达达尼昂身上的肩带、剑柄和手枪柄以后，那扇窗子马上又关上了。不过，虽然这个动作非常的迅速，达达尼昂还是看到了一个老头的脸。他说道：
1: 哦，看在上天的份上，请听我说，先生，我在等一个人，没有等着，我担心的要命。我请问，这儿附近是不是出过什么事儿？请您告诉我。
0: 那扇窗子又慢慢的推开了，那张脸又露了出来，只是那张脸变得比刚才更加的苍白了。达达尼昂如实的把自己遇到的事情讲了一遍，只是没有提到有关人的姓名。老头仔细地听着，一边点头表示事实的确如此。随后，当达达尼昂讲完之后，他又摇了摇头，似乎是表示事情不妙。达达尼昂大声地说道：
1: 哦，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以上天的名义，哎，请讲给我听听吧。
2: 啊，先生，请什么也别问我，因为如果我把看到的事情都告诉您的话，肯定对我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1: 这么说，您是看到什么事情了？既然这样，那就看在上天的份上，告诉我吧，把您刚才看到的事情告诉我吧。我以贵族的身份向您保证，您的话我一句也不会说出去。而且为了感谢您，您看，我给您一个皮斯托尔。
0: 老头从达达尼昂的脸上看出他一片真诚和万分痛苦，便向他做了一个手势，要他静听，然后低声地对他说：
2: 啊，先生，今天晚上9点钟左右，我听见街上有声音，我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便向门口走去。可是我发现有人正想进来，因为我很穷，不怕被人抢，于是就把门打开了，就看见几步外站着3个人，在黑影里有一辆套着马的华丽的4轮马车和几匹牵在手里的马。那几匹牵着的马无疑就是那3个穿着骑士服装的人的。我就大声地喊：喂，先生们，你们要干嘛？这时候，一个看上去像是领队的人就问道：你大概有梯子吧？我说：有，先生，是我用来摘果子用的。他就说：把梯子给我们，你回到屋里去，给你一个挨句作为打扰你的酬劳。不过他说要我记住，如果把看到和听到的事情说出去一个字的话，我就没命了。然后他就扔了一个挨句给我，我捡了起来，他就把我的梯子给拿走了。我把篱笆门关上之后，装着走进屋子，可是我马上又从后门溜了出去，溜到了黑暗当中。当然在那里面我什么都看得见，但是别人却看不到我。只见那3个人招呼那辆马车，悄没声息的就驶了过来。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
2: 晚上
1: 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